0: всех одинаково.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не всегда.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кому-то 30, кому-то 60, а кому-то просто пришел, сказал, не действует Дух Святой. Потому что забита наша, наш разум забит. Помните, там написано «заботы века». Настолько суетой забит разум и сердце, что туда Божье присутствие, Слово, оно не укореняется. Поэтому, друзья, когда мы говорим об этом шепоте, мягком шепоте, а мы привыкли к шуму, привыкли к потоку информации, всегда должна быть музыка, всегда какие-то видео в телефоне, в Инстаграме, все занимает наше внимание. И иногда мы забыли, когда последний раз мы слышали тишину. А вы понимаете, что если это мягкий шепот, о котором мы прочитали в Писании, то значит, его можно пропустить. Если это мягкий шепот, его можно пропустить. Бывает, что во время молитвы тишина. И кто-то подходит и говорит, сегодня не было молитвы. Как не было молитвы? Я был на молитве. Не было молитвы. То есть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Божьего присутствия или молитвы, значит, должно быть только громко. Если нет, значит, эта молитва нет и Божьего присутствия нет. А вы не думаете, что в этой, в том зале были Анны, которые написано, молились Богу сердцем. И написано, не слышно было, как они произносили. Она произносила уст, даже слов не было слышно. А кто-то фарисейски громко молился, а Иисус говорит, что вы, фарисеи, ты там разберись в своем бизнесе, наладь, а что ты тут так громко молишься? Кого ты пытаешься удивить? Поэтому, друзья, тишины не надо бояться. Потому что Божье присутствие и в огне, и в ветре, и в тишине, и в шепоте. И громкой молитвы тоже не надо бояться. Но потому что мы привязаны к форме, нас иногда это ограничивает. Да, я понимаю, друзья, что форма служения в каждой, в любой церкви она есть, и кто-то может говорить, вот форма ограничивает. Я хочу вас утешить. Если вы не переживаете Божье присутствие, если вы его не можете пережить в церкви, то дома вы его переживаете каждый день. В своей тайной комнате каждый день его переживаете. Так? Когда мы говорим о Божьем присутствии, очень важна жажда. Очень важна жажда. Жажда из сердца. Жажда. Очень важна жажда. Друзья, еще один момент вот Божьего присутствия. Стефан, Деяния, 7 глава. Смотрите, Стефан, написано, возрев на небо, увидел славу Божью. Увидел славу Божью. Увидел Иисуса. Когда они побивали его камнями, возвал к Господу и сказал, «Прими дух мой». Друзья, еще одна грань Божьего присутствия, о которой мы точно не думали. Видя Божью славу, переживая его присутствие, Стефан умирает. Написано, он видит Иисуса, а Иисус смотрит на него. Летит один камень, летит второй камень. Летит третий камень в голову. И какой вопрос? Иисус, неужели ты будешь просто смотреть? Неужели ты будешь просто смотреть? Вот еще одно проявление Божьей славы. Когда мы говорим, мы хотим видеть Божью славу, мы имеем в виду свое субъективное мнение. Вот она, Божья слава. Одно из проявлений. Интересно, что Стефан не просит «сохрани жизнь». А говорит, «Господи, прими дух мой». Почему? Потому что в Его присутствии молитва меняется. Потому что в Его присутствии все нас направляет к вечности. Земное стает второстепенным, а вечное – главным. Божье присутствие принесло этому мир, смелость, спасение души, но не спасло от земных временных страданий. Хотя он видел. Вот как Божье присутствие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по-разному. По-разному. Поэтому, друзья, Божье присутствие – это про вечное, внутреннее, а не про второстепенное, внешнее и земное. В заключение, друзья, хочу сказать, что в Библии нигде не написано искать Его присутствие. Но написано искать Его лица. А в чем разница? А почему именно лица? Об этом мы с вами поговорим во второй части. Мы с вами, друзья, посмотрим, как это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и к чему приводит, какой результат Божьего присутствия. Об этом во второй части. А сейчас, друзья, хочу пригласить нас искать Его лица. Давайте мы поднимемся на ноги. И давайте мы сейчас настроим свое сердце, чтобы искать Бога не просто по нашим шаблонам и не просто представлять Его присутствие, как мы это понимаем, как нам кажется, когда Бог действует или не действует, а просто начнем искренне Его искать. Искренне Его искать. Искренне Его искать. Пусть это слово, оно ободрит всех тех, кто думает, что Божье присутствие в вашей жизни, в вашем доме Его нету, чтобы мы знали, что оно есть, но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по-разному. Пусть Бог благословит и укрепит вашу веру, друзья. И в этой молитве я призываю вас искать Его не так, как мы представляем, а просто искренне сердцем дать свободу, чтобы мы понимали, что Бог и сегодня может проявиться лично,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 в каждом по-разному. Аминь.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NBC News Radio, I'm Lisa Carton. President Trump says a peace deal with Iran could be signed soon after he canceled planned military strikes set for tonight. Speaking from the Oval Office this afternoon, Trump said an official signing ceremony could take place this weekend.
3: The Strait will officially open as soon as we sign, which could be soon, very soon, maybe over the weekend, in Europe.
2: The signing may involve Vice President J.D. Vance and Iranian officials. The former head of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is being nominated by President Trump to become the next permanent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Jay Clayton is currently the U.S. Attorney for 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In a Thursday Truth Social post, Trump said few people anywhere in the legal community are respected at the level as Jay. He went on to urge the Senate to confirm him quickly. Trump appointed top federal housing official Bill Pulte to serve as acting DNI to replace former director Tulsi Gabbard, who resigned in May. Waymo is launching a new subscription tier called Waymo Premier as it pursues an aggressive expansion plan.
4: The service will cost $30 a month, and it targets avid users in some of the most popular markets. According to a blog post from the Alphabet-owned company, the new subscription tier is invite-only to start for select riders in San Francisco, Los Angeles, and Phoenix. Subscribers can expect prioritized matching, up to 5 free cancellations per month, and they'll earn 10% back in loyalty credits or Waymo cash for each trip.
2: The first match of the World Cup is in the books. Mexico defeated South Africa 2-0 to open up the tournament in Mexico City. South Korea is currently facing Czechia in Guadalajara. The U.S. team kicks off on Friday for their opener against Paraguay in Los Angeles. The global tournament featuring 48 countri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is taking place in North America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1994. 11 matches are right here in the U.S. You're listening to the latest on NBC News Radio. There are new details about yesterday's FBI raid of GKN Aerospace in Garden Grove, California. Mark Mayfield reports.
5: Federal prosecutors say the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and the FBI were looking for documents connected to the storage and handling of toxic chemicals. Thousands of Orange County residents had to leave their homes for days during the Memorial Day weekend after a chemical storage tank started to leak. As it became overheated, officials feared it was close to exploding. Ultimately, a crack in the damaged tank relieved pressure and it did not explode.
2: Democrat Fiona Ma and Republican Gloria Romero will advance in the race for California's next lieutenant governor. Daniel Martindale has the latest.
6: Ma, the current state treasurer, has more than 19% of the vote. Romero, a former state senator, has 18% of the vote. She and Steve Hilton, the leading Republican candidate for governor, are unofficially running mates. There are about 90,000 votes separating Ma and Romero. Democratic candidate Josh Friday conceded on Wednesday after finishing in third place.
2: Federal forecasters say El Nino conditions have formed and could bring severe weather events with it. NOAA issued an El Nino advisory today and said it could be one of the strongest El Nino events in history. The conditions could lead to heavy rainfall and scorching temperatures, much like in 2024 when the worldwide average temperature record was broken. And the New York Knicks aren't the only thing that's hot in the Big Apple. The area is now under a heat advisory. Daria Albinger has details.
7: Temperatures across the tri-state area could cross the 90-degree mark today and tomorrow. Factor in the humidity, and it could feel like it's over 100 degrees. So the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has issued a heat advisory through Friday evening. Avoid spending time outdoors, especially at the height of the heat this afternoon and tomorrow afternoon. Con Ed says it will have extra crews on standby in case a strain on the grid from everyone running the air conditioning causes outages.
2: And there are cooling places if you don't have AC. And remember, keep the pets inside and cool as well. Lisa Carton, NBC News Radio.
8: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声声有情
10: 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9: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0: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9: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0: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9: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1: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Radio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1: 我们的微信平台 新浪微博和Facebook账号 都是 ChineseRadioSeattle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 星期四 农历4月25 我是子轩
13: 我是Jennifer 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12: 周四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13: 周四到周五的牺牲烟花的话题分别是新兴校园和艺术人生
12: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 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
13: 解读美国、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蛇先生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广播频道是AM1150或者HD FM98.9Channel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1150kknw.com/listen-online。 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下面播报国际新闻。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表示，已叫停原定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打击，原因是美伊谈判出现了进展。他称，双方可能很快在欧洲签署一项重大协议。 霍尔木兹海峡也有望随之重新开放。伊朗方面尚未正式确认协议，但半官方媒体称德黑兰可能同意相关的安排。此前，美伊在 海湾地区连续交火，令四月以来的停火协议面临破裂风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通过发言人表示，对中东局势升级深感关切，呼吁各方全面恢复停火，避免冲突重新扩大，并警告若局势继续恶化，将给地区和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带来难以预测的后果。
13: 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将于6月15至17日在法国埃维昂举行。法国作为东道主，正试图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峰会的同时维持西方盟友之间的基本一致。报道说，伊朗局势和乌克兰战争将成为本次峰会的两大核心议题。由于美伊停火谈判仍存在变数，法国方面调整了峰会议程和会期的安排，尽量避免与特朗普发生公开的分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计将寻求更多的欧洲支持，而欧洲国家也希望美国重新校准对俄的政策。除安全议题外，峰会还将讨论中国相关的全球经济失衡、关键矿产供应链以及人工智能等问题。由于各国立场差异明显，最终声明预计将更加聚焦具体的议题，而非发布全面的联合公报。
12: 乌克兰近日加大对俄占克里米亚补给线的无人机打击力度，导致当地多座城市出现燃油短缺。路透社记者在塞瓦斯托波尔和叶夫帕托里亚看到，一些加油站已经无油可售，仍在营业的站点外排起了长队。克里米亚此前已实行燃油限购，但近期袭击进一步扰乱了运输。乌方据称，对连接克里米亚与俄控地区的桥梁、燃油和弹药运输车辆造成了打击。俄罗斯南部一座炼油厂也在无人机袭击后起火。莫斯科方面否认全国范围存在燃油危机，仅承认克里米亚和部分西伯利亚地区供应紧张。分析认为，克里米亚燃油短缺不仅影响了俄军的后勤，也可能增加俄罗斯国内通胀的压力。
13: 本次世界杯足球赛首次由三个国家，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举办，但这不会是最后一届三国联合主办的世界杯，因为下一届世界杯将于2030年由摩洛哥、葡萄牙和西班牙联合举办。世界杯开幕式无人机彩排时点亮了墨西哥城的夜空。另据最新的消息，墨西哥城球迷入口处发生球迷冲突。法新社记者指出，周四中午数千名支持者试图进入墨西哥城宪法广场，也称索卡洛广场的球迷区，在2026年世界杯开赛前不久前引发严重的踩踏事件。墨西哥与南非的揭幕战，墨西哥以2-0战胜南非。
12: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亚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华氏52度，摄氏11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2度，摄氏22度，最低气温华氏56度，摄氏14度。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8。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12: 法国《世界报》周三刊出了一篇文章，介绍了中国曾经的反腐调查者，如今成了接受反腐调查的对象。更甚者，如今成为反腐对象的多名高官，曾经是被誉为中国反腐沙皇前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的亲信。世界报文章通过多名反腐高级官员相继落马的案例，揭示了中国的反腐运动从最初的打虎拍蝇，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常态化的政治清洗。习近平将持续不断的政治清洗塑造成了一种治理的方式。世界报的文章以原中纪委办公厅主任李小红被调查为切入点。李小红曾长期负责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监管，后在习近平反腐运动最关键的时期担任了中央纪委的重要职责，负责查处了大量高级官员。然而退休九年之后，他自己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接受他曾经担任要职的中央纪委的调查。和李小红合著《金融反腐论》一书的董红则早在2020年落马，并于2022年因受贿被判处死刑缓刑。世界报指出，李小红和董红两人的遭遇有着共性，两人曾在不同阶段担任习近平反腐运动总指挥王岐山的副手。在中国政治体系中，即使是有负责反腐的人，也无法保证自身的安全。文章还指出，李小红、董红等人曾是王岐山的重要助手，虽然王岐山本人目前没有受到调查，但其旧部接连被查，表明反腐运动已经开始向曾经的反腐系统内部延伸。世界报表示，这种现象会引发公众对反腐成效的质疑。如果负责监督和净化体制的人最终也被发现存在腐败问题，那么过去十多年的反腐成果到底有多大的意义？可能就像某些专家所说，中国的反腐不仅是打击腐败的工具，更是维护政治权威和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 文章进一步分析了习近平执政以来的治理特点，说自2012年秋天上台之后，习近平一直将反腐调查作为巩固个人权威、消除体制内竞争对手的主要工具。2024年他再次提出要刀刃向内，要求纪委检查系统开展自我整顿，这意味着反腐不再是阶段性的行动，而是成为长期的制度性的安排。过去十多年中，大量高级官员相继落马，其中包括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农业部长、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国有银行负责人以及各省的高级领导干部。这些落马的人中，很多曾在习近平时期获得提拔，但仍然难逃被调查的命运。这显示出政治忠诚已经成为了衡量干部的重要标准。
13: 据国际邮报周四报道，2026年中国灵活就业人员数量已达 3.2 亿，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 44%。 这些灵活就业人员通常签订短期合同或通过劳务派遣形式就业。国际邮报报道表示，按照联合早报引用的2025年中国蓝领就业研究报告，据数据，目前中国每十个人在职人员中就有四人属于灵活就业的人员。所谓的灵活就业，是指签订固定期限合同或通过劳务派遣方式就业的人员。2021年中国灵活就业人员数量首次突破2亿大关，此后这一数字以每年增长4000万的速度迅猛的上升。报告指出，灵活就业在规模上已突破关键的节点，其地位正从补充形式转变为劳动力市场的核心支柱。报道指出，在灵活就业的领域，家政服务和外卖配送行业的增长最为显著。去年家政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增长 4%， 接近4700万人，外卖配送行业则增长 6%， 达到近1600万人。相比之下，由于市场的趋势与饱和，网约车司机和网络主播的数量出现了2%至3%的下降，分别降至3700万人、1800万人和1700万人。报道强调出，然而据联合早报引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战少华的话指出，相关法律仍相对滞后，导致劳动者权益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战少华同时表示，中国社会正在进步，例如京东集团和美团这两大外卖配送巨头，自去年开始为其配送员提供社保和养老保障，但这仅覆盖了不足100万名员工。2025年外卖总数接近1600万人。张少华试图弱化这一现象的负面影响，许多中国人将其视为国家经济健康状况的不良信号。在他看来，这并非中国特有的问题。多国研究显示，非正规就业比例持续上升，这是全球经济和就业结构变化所导致的普遍现象。
12: 今年20多岁的 Sam 曾因参与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而短暂被捕。这几年间，他不再确定自己是否会被检控。今年4月份，他受邀参加了一个由官方推出、香港歌手张敬轩有份担任嘉宾的分享活动。Sam 向 BBC 的中文译述，当日到达会场之后，先获安排签署了一份新征程约章，承诺会奉公守法，履行公民的义务责任，关心国家，贡献国家社会发展。然后再聆听出席嘉宾的分享，最后被带往参观历史博物馆内的国家安全展厅，整个过程持续约2个半小时。根据 Sam 的理解，出席活动之后，他将或许获得警方不起诉的通知。会邀请出席的是活动的人，主要是在2019年反修例活动运动中被捕过但未有被检控的人士。针对这个局方推出的特别项目，他们的反应各异，有人选择参加，有人担心参与会被理解为承认有错而感到抗拒，也有相关人士未有接到相类似的邀请。香港警务处回复 BBC 中文查询时指，自2019年反修例运动起，截至2020年3月31日，警方共逮捕了10286涉案嫌疑人，年龄介乎11至87岁。这并包括参与暴动、非法集结、伤人袭击或造成身体伤害、普通袭击、纵火、刑事毁坏、袭警、阻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藏有攻击性武器等。警方指，被捕人士中约有2978人已经完成或正在经司法程序处理，其中2431人必须要承担法律后果，这意味着仍然有超过7000名被捕者处于未有被正式起诉的状态。Sam 是在反修例运动期间于2020年被警方上门拘捕，向 BBC 中文艺术时说，当时警方是以涉嫌刑事毁坏罪名将他拘捕的。没有遇到过被捕，但当时不是太害怕，纯粹觉得很麻烦。当时 Sam 觉得证据不太有利，自己应该没事。 他在第一次到警署报道的时候就已经向警方提出了拒绝继续保释。通常在被捕者拒绝继续保释的情况下，若调查工作未完成，警方会考虑释放被捕人士，这意味着不用再定期到警署报道。三不记得当时警员告诉他，他说你能够离开不代表你没事，如果我们够量一定会再拘捕你。被捕之后，警方收起了他的手机作为调查的证物。香港的刑事案件没有追诉期限，若警方日后调查完成认为有足够的证据之后，也可以重新的进行拘捕及起诉。当年内警方已把手机交还给了 Sam， 这几年间案件亦没有任何动静，他如常的继续过活，生活也没有太大压力，他以为事情算是告一段落。
13: 多位美国国会共和党及民主党联邦参众议员的这个星期在国会山会见来访的台湾主要在野党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包括台湾的国防能源以及对美军军事采购等议题。郑丽文强调，国民党并不是反对美国的军购，事实上我们正是重视跟美国军购的合作。正在美国展开两星期和平之旅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星期三在国会山拜会了会议院众议院外交事务委会主席、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及联邦众议员布莱恩·马斯特、蒙大拿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史蒂夫、田纳西州两位共和党众议员约翰及查克和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托马斯等人。美联社当天的报道说，众议院外委会主席布莱恩与共和党籍的亚太事务小组委员会金应玉都有计划与郑丽文见面，不过马斯特在会面前告诉美联社，他对这个会面没有特定的期望。他说，我会从任何能够获取情报的地方收集情报。众议员金应玉的发言人埃里吉尔·克里斯特说，这位加州联邦众议员计划鼓励郑丽文及其他的政党支持更多的国防开支，因为那将是台湾对自己的防卫及遏制能力一个非常重要的展示。这名发言人还说，金应玉也想要与郑丽文讨论他四月到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的情况，希望更了解那些具体的内容。在美国国家公共电台星期四发表的对郑丽文的采访中，郑丽文说他在与习近平会晤中并未讨论统一问题。他说，由于台海局势日益紧张，我们真心希望能够重启两岸对话与谈判，实现和平，但目前我们还没有条件讨论统一的问题。郑丽文在与议员们见面后，在接受华文媒体采访时说，国民党并非反对军购，此次与议员们见面是要表达国民党对国防军购等议题的真正立场。我们并不是反对美国的军购，事实上我们正是重视跟美国军购的合作，所以在民进党 1.25 兆的空白授权底下，我们优先通过了对美军购的特别条例，我们希望能符合国内立法的程序正义，我们也希望要满足台湾的财政纪律，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避免可能贪腐。他说，
12: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14: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5: 餐饮、
16: 娱乐、
15: 招聘、
16: 交友、
15: 买房、
16: 投资、
15: 演出，
1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7: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子轩，
13: 我是 Jennifer， 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3: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提名了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前证券交易所委员会主席杰伊·克莱顿出任国家情报总监，继任已经离任的土耳其·加巴德。国家情报总监负责协调美国17个情报机构，并向总统提供国家的安全情报。克莱顿虽然缺乏直接情报工作经历，但被共和党方面视为能力较强、立场相对温和的人选。此前，特朗普临时任命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比尔·普尔特任情报总监，引发了民主党强烈反对。民主党人担心普尔特缺乏国家安全经验，且可能按照政治忠诚处理敏感信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预计下周举行克莱顿的确认听证会，但在此之前，普尔特仍将临时领导该办公室。
13: 美国国会众议院11日以218票对198票否决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短期延期方案，使这项关键海外情报监听授权面临到期的风险。第702条允许美国情报机构在无搜查令的情况下收集境外目标的电子通信，但长期受到隐私权团体和部分议员的质疑。此次投票中，多数民主党人和19名共和党人反对延期，理由包括缺乏隐私保护，以及特朗普任命没有情报经验的比尔·普尔特临时任国家情报总监。众议院约翰逊称，该任命只是过渡的安排，但民主党要求撤换普尔特后再讨论授权。若国会无法及时续期，情报机构与电信企业在继续配合监控项目时可能面临法律的不确定性。
12: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11日延长了一项暂停令，暂时阻止下级法院推翻特朗普政府 10% 全球关税的裁决。这意味着相关关税目前仍可继续征收，包括此前在下级法院获得临时豁免的3家进口商。特朗普政府依据贸易法第122条对大多数进口商品征收了 10% 的关税，理由是美国长期贸易逆差构成了紧急经济问题。批评者则认为，总统无权以过于宽泛的方式对应该条款。此次上诉法院最决定并不代表最终的判决，但给白宫贸易政策争取了时间。案卷后续结果将继续影响企业的进口成本，也可能决定特朗普第二任期广泛关税政策的法律边界。
13: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气候及预测中心11日发布厄尔尼诺咨询，确认赤道太平洋已经出现厄尔尼诺条件，并预计这一气候现象将在2026至2027年北半球冬季继续增强，表示目前海洋热含量异常的偏高，赤道太平洋西风异常范围扩大。模型显示11月至明年的1月期间，有 63% 的概率发展为非常强的厄尔尼诺，强度可能跻身1950年以来最强事件之列。厄尔尼诺通常会改变全球降雨和气温的格局，增加部分地区的洪水、干旱、热浪和风暴的风险。不过气象部门也提醒，即使是强厄尔尼诺，其影响也不会在所有地区按同一种方式出现。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12: 本届世界杯期间，西雅图赛区将在 Seattle Stadium 前 Lumen Field 举行六场比赛，包括四场小组赛、一场32强淘汰赛和一场16强淘汰赛。赛程如下：6月15日中午，比利时对阵埃及；6月19日中午12点，美国对阵澳大利亚；6月24日中午12点，波黑对阵卡塔尔；6月26日晚上8点，埃及对伊朗；7月1日下午1点，32强淘汰赛；以及7月6日下午5点，16强淘汰赛。
13: 其中最受关注的无疑是6月19日美国队阵澳大利亚队的比赛，预计将吸引大量本地球迷到场观战。作为 NFL 海鹰队 MLS 海湾人队主场 Seattle Stadium 拥有超过68000个座位，其中约 70% 的座席拥有顶棚的遮挡，无论晴天还是雨天都能够提供
12: 据西雅图消防局消息，周四期间，巴尔的地区的一处大型仓库发生了火灾，出动了超过100名消防员进行扑救。有关部门呼吁民众避开该区域。据官方通报，起火地点位于西北第42街800号街区的一项商业仓库，消防员在建筑物内外部向火场喷水灭火。西雅图消防局表示，火势在晚8点前已得到控制，消防人员将继续留守现场，监测是否有复燃的风险。西雅图消防局证实，建筑物屋顶在火灾中发生了坍塌， 该局表示，火势未蔓延至周边的建筑，一名消防员受到轻伤。
13: 随着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揭幕战即将在墨西哥城打响，西雅图的球迷们也充满期待，这一座以更名为西雅图体育场的场馆将迎来首场比赛。在西雅图最抢手的门票当属6月19日美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尽管目前仍有票在售，但价格差异巨大。美国队如果能够击败澳大利亚队并打入决赛，我们一定会去现场观看。我知道票价可能会非常昂贵，但我还是会去，这是我许下的承诺。约瑟夫说道。奥史罗夫曾向自己9岁的儿子麦克尔，他本人也是一名足球运动员，许下承诺，如果美国队战胜澳大利亚队并晋级决赛，他就会买2张门票带孩子去现场。
12: 我知道这很荒谬，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奥斯洛夫说道。查询国际足联 FIFA 的票务平台发现，美国队阵见澳大利亚队的比赛仍有票可售，但国际足联贵宾包厢仅剩一个座位，售价近2000美元。在二级市场上，同一张比赛的门票标价为970美元，且仅剩一张。据世界杯票务追踪数据显示，300层看台的座位标价超过了600美元。至于比利时队对阵埃及队的比赛，转售信息显示票价已超过400美元。而对于在西雅图举行的一场淘汰赛，尽管参赛球队尚未确定，门票起售价已达2000美元。
13: 周四，西雅图及周边地区的领导人概述了后续的行动计划，回应西雅图北部居民的诉求。他们要求采取措施遏制奥罗拉大道北附近社区持续不断的暴力与犯罪活动。西雅图市议员戴博拉和市议会主席乔伊与市长凯蒂·沃尔逊、西雅图警察局局长肖恩、西雅图市检察官艾丽卡以及金县检察官办公室代表一同出席了发布会，通报最新的进展。
12: 在新闻发布会上，威尔逊市长表示，只有各相关部门通力合作、密切协调，才能解决该地区面临的问题。他表示，他深知居民们已经厌倦了在深夜听到枪声，奥罗拉大道的情况令人无法接受，威尔逊说道。市长表示，他已指示西雅图交通局 SDOT 封闭该区域内的特定街道，包括北102街、100街、98街和96街。 SDOT 还将继续采取交通管控措施，增加车辆在该区域绕行行驶的难度。他还指示西雅图警察局 SPD 开展重点执法行动，以收缴枪支、识别累犯，并继续与检察官以及西雅图市检察官办公室保持协作。
13: 2周前 Sound Transit 董事会通过了修订后的 ST3 系统规划，其中包括按原计划建设西雅图西区轻轨的承诺，不过取消了阿瓦隆站。该机构当时表示，随后将展开一系列的密集工作。今天这一说法得到了印证，董事会执行委员会于下午投票通过了相关的动议，决定为该项目的下一个阶段投入超过4亿美元的资金，主要用于推进设计工作，使其超越目前的30%设计深度。这笔拨款中的很大一部分被描述为用于补充交通局内部人员的力量，不过机构也承诺，一旦内部人员到位，将优先使用内部员工。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华氏52度，摄氏11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2度，摄氏22度，最低气温华氏56度，摄氏14度。
12: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热线栏目。
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5: 餐饮、
16: 娱乐、
15: 招聘、
16: 交友、
15: 买房、
16: 投资、
15: 演出，
1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2: 下面先介绍体育新闻。2026年世界杯11日在墨西哥城阿兹特克球场正式揭幕。东道主墨西哥在 A 组首战中2-0击败了南非，赢得了开门红。吉尼奥内斯开场不久抓住对方防线失误破门，劳尔西门内斯下半场头球扩大比分，比赛对抗激烈，总共出现了3张红牌。南非的希图莱和兹瓦内先后被罚下，墨西哥后卫蒙特斯也在补时阶段染红。在今晚 A 组还进行了另一场比赛，韩国对阵捷克，上半场双方共互有攻守，但都没能打破僵局。下半场59分，捷克队凭借一个界外球机会，由队长克雷伊奇攻入一枚头球，率先打破僵局。随后韩国队后腰黄仁范后排插上另一记精彩的挑射，扳平比分。比赛进行到80分钟时，韩国队进行一次反击机会，由前锋吴贤奎再下一城，反超比分。目前比赛结束，韩国队2-1战胜捷克。
13: 昨日 NBA 总决赛第四战，尼克斯逆转取胜后，大量球迷聚集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安保区外围，并开始滋事。共计56人遭到逮捕。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马刺历经戏剧性的失利后返回下榻的酒店时，遭到一群尼克斯的球迷围堵，多数球迷只是出言讽刺嘲讽，但视频中能看到有人向马刺队员投掷包括鸡蛋在内的杂物，文班亚马也被鸡蛋砸中，他一度想找球迷理论，但很快被身边的人员拉进酒店。利用现场视角的画面显示，现场还有人使用激光笔照射球员。警方表示，被捕人员分布在第五大道至第八大道的多个路段，涉案罪名包括袭警、非法持有武器、故意破坏财物等。641人受到刑事传票后被释放。本次事件中有10名警员受伤，其中一人头部被玻璃瓶砸中。
12: 美国选手萨普10日在俄勒冈州尤金举行的 NCAA 田径锦标赛中，以12秒75打破了男子110米栏世界纪录。萨普是在半决赛中跑出这一成绩的，他从前三栏后就建立了明显的优势，最终以小组第一冲线。此前该项目世界纪录为美国名将梅里特2012年创造的12分80，已保持了近14年。萨普是2024年的世青赛冠军，此前个人最好成绩为13秒01。他赛后表示，自己知道具备冲击好成绩的能力，但赛前从未想到会打破世界纪录。中国名将刘翔也曾是男子110米栏世界纪录保持者，曾创造12秒88的世界纪录。
13: 知名转会记者罗马诺以 Here We Go 确认皇家马德里已经敲定葡萄牙中场贝尔纳多·席尔瓦的加盟协议。报道称，皇马为毕席提供一份2年合同加1年选择权的方案，并在过去36小时内迅速推进交易，最终完成对巴萨和马竞的截胡。罗马诺还表示，穆里尼奥希望引进毕席，并已对这笔交易表示认可。现年31岁的毕席目前正随葡萄牙队参加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上赛季他代表曼城出战各项赛事共53场，贡献3球、5次助攻。
12: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大幅反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1.86%，收于50,848.75点；标普500指数上涨1.75%，收于7,394.3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2.54%，收于25,809.66点。
13: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涨2.38%，报4,231.90美元每盎司。国际油价大幅下挫，美油主力合约下跌4.01%，报86.42美元每桶；布油主力合约下跌4.26%，报89.13美元每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63,524.04美元。
12: 亚洲市场方面，截止今天截稿前，市场交易情况如下：上证指数上涨1.54%，收于4,048.34点。恒生指数上涨1.79%，收于24,684.47点。日经225指数上涨3.47%，收于66,442.95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77.63元人民币。
13: 美国五月生产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1.1%， 同比上涨 6.5%， 涨幅高于市场预期，并创下三年半以来的最大年度涨幅。能源价格是主要的推手，其中能源成本环比上涨 10.7%， 汽油价格涨幅尤为明显，反映中东冲突为供应链和商品价格的持续影响。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PPI 环比上涨 0.8%， 为四年多来最大的涨幅，显示通胀压力正在从能源向更广泛的领域扩散。由于消费者通胀此前也明显升温，加上就业市场仍保持韧性，市场预计美联储短期内更难转向降息，甚至可能在更长的时间内维持高的利率。
12: 马斯克旗下 SpaceX 11日将首次公开募股价格定为每股135美元，计划发行约 5.56 亿股，募资750亿美元，公司估值也有约 1.77 万亿美元。这将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之一，也让 SpaceX 跻身美国上市公司市值前列。市场对 SpaceX 的估值主要来自其火箭发射、星链卫星互联网以及与人工智能相关业务的增长预期。此次发行还将约 30% 的股份分配给散户投资者，同时通过股权结构去继续确保马斯克的投票控制权。分析人士指出，投资者情热情很高，但 SpaceX 对政府合同、星链扩张和未来盈利能力的依赖也将成为上市后市场检验的重点。
13: 甲骨文股价11日大跌约 12%，创下去年1月以来最差单日的表现，主要原因是投资者担心公司为追赶亚马逊、微软等云计算竞争对手，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上支出过快。甲骨文已获得 OpenAI 和 Meta 等大型客户的合同，但公司现金储备不如主要竞争对手，正通过债务和股权融资支持扩张。公司预计2026年财年净资本支出将达到700亿美元，并计划融资400亿美元，其自由现金流缺口已从一年前不足4亿美元扩大至237亿美元。分析人士认为 AI 需求强劲，但如果支出速度难以持续，甲骨文的财务压力和估值风险将继续受到关注。
10: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2: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子璇和 Jennifer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 乐阳和小袁。
13: 想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12: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13: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读书观影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未央。
15: 餐饮、
16: 娱乐、
15: 招聘、
16: 交友、
15: 买房、
16: 投资、
15: 演出，
1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0: 捡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19: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栏目，我是今晚的主持人未央。人生有时候很奇妙，年少时我们总以为未来有无数种可能，觉得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够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可当岁月悄悄走过，回头再看，才发现人生并不是一张可以随意修改的答卷， 那些错过的人，说出口的话，做出的选择，都在不知不觉间塑造了今天的自己。很多人都曾幻想过，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如果人生能够重来一次，自己会不会做出不一样的决定？会不会避开遗憾，抓住机会，活成另一种模样？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一个关于青春、梦想、遗憾与成长的故事，也借着别人的人生，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选择。这是国内近十年来最好的喜剧电影之一，影片笑点密集，经典名场面数不胜数。这部作品不仅让沈腾真正被大众熟知，也让当年还并不算主流的开心麻花团队彻底走进了全国观众的视野。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解读这部上映已经整整十年的喜剧佳作《夏洛特烦恼》。故事的开篇，一辆价值不菲的豪华轿车缓缓驶入高端酒店，门口的服务人员毕恭毕敬地上前迎接，这辆车却没有立刻停下，而是在酒店的广场上慢悠悠地来回绕行。车内的人闲聊打趣，迟迟没有准备下车，就这样绕了好几圈之后，后座的夏洛才终于走下车辆。在场的一众老同学纷纷投去羡慕的目光，可这份体面仅仅维持了片刻，就被现实打破。步入社会多年的夏洛，生活一直过得十分窘迫，从毕业之后始终没有做出任何成绩。他今天刻意租来豪车，精心打扮，只为参加老同学秋雅的婚礼。秋雅是夏洛整个高中时代一直倾心的校花，学生时期的夏洛一直是全校众人调侃的对象，所以夏洛来到这场婚礼，最大的想法就是在秋雅和老同学们面前撑一回场面，把这些年丢掉的颜面全部找回来。可事情从一开始就接连出状况，夏洛特意租借的高档西装，居然和婚礼现场的司仪撞了款式。周围的人看到这一幕，都忍不住发笑，落座之后，性格外向的张扬还撺掇着班里的袁华针对夏洛的穿搭即兴调侃，幽默的话语让全场同学笑作一团。窘迫的夏洛只能不停地喝酒，以此缓解内心的尴尬。没过多久，大家当年的班主任王老师也来到了婚礼现场，同学们纷纷围上前和老师打招呼，彼此聊着学生时代的往事，还有当年各自送给老师的礼物。有人提起长跑夺冠的经历，有人说起家中长被赠送的收音机、电视机、挂历等物件，现场气氛十分热闹。孟特娇也和老师寒暄，众人之间充满了昔日同窗的趣味互动。王老师和大家闲聊过后，随口提起了夏洛，言语间依旧带着往日的打趣，这也让夏洛再度陷入难堪。一番折腾下来，夏洛依旧被众人当作调侃的对象，他只能依靠酒精不断麻痹自己。等到新娘秋雅和新郎前来烛桌敬酒时，夏洛已经喝得酩酊大醉，趴在桌子上。周围的同学不断起哄，借着酒意，夏洛打算当众向年少时爱慕的秋雅表达心意。就在夏洛准备抒发心绪的时候，他的妻子马冬梅赶到了婚礼现场。看到丈夫当众失态的样子，马冬梅压下心中的怒火，依旧保持着礼貌，上前向新人道贺，同时和在场的同学、老师逐一寒暄，还委婉地表示自己并不知晓婚礼的相关安排，打算拉着夏洛离开现场。在场的老同学都不想让场面彻底闹僵，纷纷开口劝说夏洛跟着马冬梅回家。几句言语交锋之后，两人积攒多年的矛盾彻底爆发。马冬梅当众说出了两人真实的生活状态。这么多年以来，夏洛整日待在家中无所事事，四肢都快要懈怠退化，家里所有的收入都靠马冬梅一人支撑。他白天上门做理疗拔罐的工作，到了晚上还要蹬三轮车奔波劳作，原本辛苦攒钱，只是想换一辆代步车减轻负担。结果夏洛随份子的开销，几乎把家里赖以生计的积蓄全部掏空。马冬梅越说越是气愤，当众扯下夏洛身上租借的西装，彻底撕碎了夏洛刻意伪装出来的体面。两人当场争执起来，夏洛慌乱逃窜，马冬梅一路追赶， 走投无路的夏洛最终躲进了酒店的洗手间。独自待在洗手间里，夏洛一边用水清洗面部醒酒，一边回想自己这些年的人生。对比身边事业有成的同学，还有踏实辛苦过日子的马冬梅，他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彻头彻尾是一场失败。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夏洛心中充满了不甘、愤懑与委屈，在狭小的空间里肆意宣泄情绪。情绪平复之后，身心俱疲的夏洛趴在马桶边上，沉沉地睡了过去。当夏洛再次苏醒，他走到洗手池旁，发现水龙头无论如何都无法关闭。看着镜中的自己，他暗自下定决心，等离开。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罚。坐在一旁的孟特娇误以为这封信件是写给自己的，满脸羞涩地跑出了教室。王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条砍班里的学生，用排名的方式戏谑众人，这番举动彻底激怒了夏洛。见夏洛迟迟不肯配合，王老师准备动手管教，穿越而来的夏洛不再隐忍，当场和王老师发生了冲突。在张扬的配合下，现场局面彻底失控，多名同学一拥而上，场面一片混乱。身为班干部的袁华见状，立刻跑出去向校长和学校主任汇报情况。其他同学见状纷纷回到座位，只有反应迟缓的大春留在原地。混乱平息后，看着晕倒在地的王老师，夏洛心中只觉得畅快，目光随即落在了坐在前排的秋雅身上。得知校长和校领导即将赶来，夏洛担心这场美梦变成麻烦，于是尝试把头埋进水里，想要强行从梦境中脱离。在这个过程中，他过往的人生画面不断在脑海中闪过，可无论如何尝试，他依旧停留在这个陌生又熟悉的少年时代。认清现状后，夏洛不再挣扎，索性任由事态发展，甚至点燃了作业本玩耍。直到夏洛的母亲赶到学校，这场持续许久的闹剧才终于停下。在原本的人生轨迹里，夏洛的母亲很早就因病离世，再次见到至亲，夏洛情绪激动。他依旧没有放弃醒来的想法，接连做出许多出格的举动。一段时间过后，夏洛在医院的病床上醒来，第一时间下意识地呼喊自己的妻子，回应他的却是母亲。母子二人简单交流之后，夏洛开始怀疑眼前的一切并不是梦境，他接连询问当下的时事信息，确认了所处的年代。夏洛急忙跑出医院，望着周围熟悉又陌生的街道与建筑，终于确定自己真的完成了穿越，回到了十几年前的高中时代。课堂上一系列出格的举动让夏洛迅速成为全校议论的焦点，同学们私下纷纷讨论他反常的行为，不少人刻意和他保持距离。校园里流言四起，女生们聚在一起闲聊，还有人将夏洛和秋雅的关系添油加醋传播开来，不少人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误会，甚至出现了戏谑的称呼。另一边，校方将夏洛的母亲请到办公室，校方表示夏洛此前的行为十分恶劣，原本决定将他开除。面对校方的处理意见，夏洛的母亲用特殊的方式化解了危机，最终校方收回开除的决定。回到校园之后，学校针对此次事件做出正式通报，说明夏洛已经认识到自身错误，并且做出悔过表现，最终对夏洛处以记大过的处分，要求他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公开检讨。夏洛拄着拐杖走上舞台，姿态张扬地完成了简短的道歉，这场检讨仪式草草结束。重新回到教室，夏洛第一件事就是提出调换座位，一心想要坐到秋雅的身旁。王老师一眼看穿了夏洛的心思，出言阻拦，还拿成绩优异、表现出众的袁华和夏洛做对比。彼时的袁华刚刚拿下全区作文比赛一等奖，作文题目围绕自己区长父亲展开。夏洛对此十分不服气，和王老师不断争辩。恰逢王老师被校长叫走，夏洛不再顾忌，直接走到袁华的座位旁，要求对方让出位置。无奈之下，袁华只能离开。一直对夏洛抱有好感的马冬梅见状，立刻从教室后排走到前排，坐到了夏洛身边。夏洛完全无视马冬梅，对着秋雅唱起了歌曲，歌声还未唱完，就被马冬梅打断。下课之后，马冬梅一直围着夏洛说笑互动，相处过程中还闹出了不少趣味误会。课间休息时，秋雅和袁华单独相处，两人之间气氛伤感，互相倾诉着内心的情绪，上演着充满无奈的相处画面。夏洛放学回到家中，家人和邻居都察觉到了他近期反常的状态，隔壁的长辈特意拿来经过祈福仪式的镜子，想要帮夏洛驱散晦气。夏洛看着长辈的举动，

0: 结合自己知晓的未来，说出了不少预言一般的话语。回到房间之后，夏洛想要聆听歌曲打发时间，却发现当下的房间里全部都是老歌，在这个时间节点，后世家喻户晓的朴树、许巍等歌手都还没有走红。这个发现让夏洛看到了新的机会，他兴奋地抱起吉他，弹唱起未来的经典歌曲。伴随着悠扬的歌声，镜头用一镜到底的拍摄手法，依次展现了班里每一位同学的家庭环境与日常生活。秋雅家境优渥，家中是90年代十分昂贵的欧式装修，还配备了钢琴和玩偶，足以看出家境殷实，她也更加偏爱有才华的人。孟特娇的家中装修风格超前，卫浴用品在当时都属于高端物件，家境同样不俗，私下里也有着与众不同的爱好。大春的家庭条件是几人当中最差的，家具风格还停留在80年代，性格憨厚单纯，内心十分天真。张扬家中是多代同堂的传统家庭，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打麻将，张扬性格外向，很擅长和长辈打交道。袁华作为区长的儿子，是所有同学里家境最好的，家中配备私人电脑、高价背投电视和昂贵的积木玩具，表面正经的他，私下也有着不为人知的小秘密。画面的最后，定格在独自骑行的马冬梅身上，勾勒出独属于他的青春身影。到了午休时间，袁华私下约见秋雅，告知对方自己已经安排好人，打算教训夏洛。就在这时，夏洛在校园里当众弹唱原创歌曲，动人的旋律征服了现场所有人，这一幕也成为整部影片的经典名场面。就在众人沉浸在歌声中时，马冬梅上前打断了演唱。事后王老师赶来，同时批评了夏洛和马冬梅两人。因为展露了过人的音乐天赋，王老师推荐夏洛参加中小学生歌唱比赛。比赛舞台上，夏洛身着特色服饰，带来了一首风格前卫的歌曲，但这首作品的风格和中小学歌唱比赛的氛围格格不入，最终奖项花落别家，冠军由演唱主旋律歌曲的选手获得。日常相处中，夏洛想尽办法靠近秋雅，为了讨对方欢心，他甚至偷偷拆下秋雅自行车的车轮拿去变卖，换钱购买汽水。事后面对秋雅的质问，夏洛编造了一系列说辞，用温情的话语博取对方的谅解。秋雅信以为真，连连向夏洛道歉，也直言自己十分欣赏夏洛身上的才华。一旁的大春当场说出了真相，戳穿了夏洛的小把戏，场面瞬间变得尴尬。之后夏洛提出，想要每日接送秋雅上下学，可准备推车时，他发现自己的自行车被人锁上了好几把锁。马冬梅哼着小曲出现，几人碰面之后互相打趣，热闹的互动让现场气氛十分欢乐。为了摆脱马冬梅的纠缠，夏洛把大春约到游戏厅，结合自己知晓的未来，和大春讲述了多年之后男女比例失衡的现状，鼓励大春主动追求马冬梅。同时，夏洛还结合未来楼市的走向，劝说大春放弃把钱财全部投入学业，拿出家中准备用于读书的积蓄，购置北京二环的房产。大春听从了夏洛的建议，在游戏厅游玩时还意外中了大奖，欣喜之余，他的举动引来旁人不满，双方发生冲突。
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企业
5: 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7: 餐饮、
8: 娱乐、
7: 招聘、
8: 交友、
7: 买房、
8: 投资、
7: 演出，
8: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7: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8: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7: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9: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0: 对方将夏洛带到角落，校外的混混陈凯一行人现身，出言警告夏洛远离秋雅，双方陷入对峙。夏洛试图用钱财化解矛盾，却没有效果。危急时刻，大春前去寻找帮手，赶来的人却是马冬梅。陈凯一行人开始出言调侃，戏弄马冬梅。看着马冬梅被多人刁难，夏洛不再袖手旁观，拿起物品出手相助，拉着马冬梅准备逃离。众人上前阻拦，夏洛用身体将马冬梅护在身后，冲突一触即发。就在场面即将失控的时候，停好车辆的王老师及时返回，出面制止了这场斗殴。所有人都没想到，平日里温和的王老师身手十分出众，轻松制服了一众混混。事后有人询问王老师为何以往遭遇挑衅从不还手，王老师简短回应之后潇洒离开。风波平息之后，马冬梅追问夏洛出手保护自己的原因。夏洛刻意掩饰内心的想法，直言自己喜欢的人一直是秋雅，让马冬梅不要再心存幻想。马冬梅提出，只要夏洛亲口说出讨厌自己，他就永远不再出现在夏洛面前。夏洛纠结许久，始终无法说出这两个字，两人之间的相处依旧充满趣味。第二天，马冬梅特意模仿秋雅的穿搭打扮，想要给夏洛一个惊喜。在路上和秋雅偶遇，两人之间发生了一段有趣的对话。校园的篮球场上，袁华穿着球衣刻意耍帅，想要吸引女生的关注，可现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正在表演的夏洛身上。马冬梅听闻夏洛表演的消息，也赶来围观。另一边，大春按照夏洛传授的方法精心打理外形，牢记马冬梅的喜好、偶像与生活习惯，准备向马冬梅告白，最终却没能如愿。夏洛在路上看到一个相似的背影，误将路人认成秋雅，一路追逐到天台。两人闲聊时，夏洛不断模仿调侃马冬梅平日里的言行举止，玩笑过后也坦言马冬梅认真打扮之后模样十分好看。两人结伴走在回家的路上，半路被几名陌生的壮汉拦下。即便夏洛刻意隐瞒自己的名字，最终还是被对方强行带上车辆。马冬梅心急如焚，立刻搭乘出租车一路追赶。夏洛被带到一处豪华包厢，知名歌手娜姐见到夏洛之后，十分欣赏她的音乐才华，直言自己非常喜欢她的歌曲，还向夏洛发出邀请，希望两人可以一同登上春晚的舞台合作演出。夏洛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十分激动，守在门外的马冬梅并不了解屋内的情况，误以为夏洛遭到他人殴打，情急之下冲进房间，出手误伤了娜姐。这场误会发生之后，夏洛和马冬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课堂之上，马冬梅只能和袁华坐在一起，远远看着夏洛和秋雅亲密互动。午休的时候，马冬梅精心准备了爱心便当，却看到夏洛和秋雅一同享用快餐。一旁的袁华看着眼前的画面，内心满是失落，情绪低落到了极点。随着春晚演出的日子不断临近，夏洛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排练工作中， 马冬梅在校园里几乎见不到他的身影，心中的思念也一天天加深。一天傍晚，马冬梅像往常一样在楼下等候夏洛回家，无意间听到了陈凯等人的密谋。这群人打算毁掉夏洛的嗓子，以此报复对方，同时还提出了无理的要求，只要马冬梅配合他们，就放过夏洛。圆滑不愿无辜的马冬梅被卷入纷争，出言阻拦，可对方依旧不肯罢休。就在夏洛即将走到众人面前时，马冬梅为了保护夏洛，主动答应了对方的条件，夏洛也因此躲过了这场危机。没过多久，夏洛顺利登上春晚舞台，凭借一首歌曲一夜爆红，瞬间火遍大江南北，成为家喻户晓的当红歌手。夏洛曾经就读的学校专门设立了相关纪念地点，供各地粉丝前来打卡留念，他的肖像也和牛顿、爱因斯坦等名人一同悬挂在校园的文化墙上。夏洛也成为春晚舞台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登台歌手。夏洛过上了众人羡慕的富足生活，也正式和秋雅确立了恋爱关系。而马冬梅在经历此事之后，留下一封离别信，离开了家乡，去往远方学习体育相关专业。秋雅也主动和袁华断绝了联系，专心陪伴在夏洛身边。时光不断流逝，夏洛在华语乐坛的地位越来越稳固，逐步成为行业内标杆式的人物。他先后登上国际知名杂志封面，在国家级大型开幕式舞台上演唱歌曲，还借鉴当下热门综艺的模式，创办了一档全新的歌唱选秀节目。在一档节目录制现场，一位来自台湾的年轻歌手翻唱了夏洛的经典曲目，演唱表现十分出色，可夏洛却突然情绪失控，当众说出调侃的话语。节目结束之后，这位年轻歌手坦言自己十分喜爱夏洛的作品，也一直在坚持创作，可长久以来始终感觉自己活在夏洛的光环之下，内心充满压抑。此时已经成为夏洛妻子的秋雅看到相关新闻之后十分愤怒，立刻安排团队处理公关事宜，随即拨通夏洛的电话询问缘由。夏洛没有回应，直接拔掉手机卡，给自己放了长假。他带着好友张扬乘坐豪华游艇外出玩乐，和一众朋友举办派对。就在众人尽兴之时，秋雅突然出现在游艇上。秋雅并没有责怪夏洛玩乐放纵，反而希望夏洛为知名艺人创作新歌。随着乐坛新人不断崛起，夏洛能够借鉴使用的经典歌曲越来越少，创作彻底陷入枯竭，无奈之下只能拿出风格接地气的作品应对。夏洛内心十分清楚，秋雅喜爱的从来都是自己的才华与名气，一旦创作能力衰退，两人之间的关系也会随之破裂，他的事业也开始走下坡路。就在夏洛事业陷入低谷的阶段，许久未见的袁华突然出现。众人得知袁华的区长父亲早已落马，家境一落千丈，如今生活落魄。想起学生时代袁华曾作诗调侃自己，夏洛让袁华再次赋诗形容如今的自己。袁华作出的诗句巧妙风趣，让夏洛十分满意，还打算出资为袁华创办一本杂志。几杯酒过后，袁华打开了话匣子，无意间说出了多年前尘封的往事。众人这才知晓，当年陈凯一行人意图伤害夏洛，马冬梅为了保护夏洛被迫答应无理要求，还和对方发生冲突，并用随身物品弄伤了陈凯。陈凯家族势力庞大，马冬梅一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仅赔付了大量钱财，还变卖了家中房产，万般无奈之下，一家人只能举家远走他乡。彼时的夏洛正全身心投入春晚排练，对这一切毫不知情，身边的同学也都刻意隐瞒。得知全部真相的夏洛，内心被愧疚和自责填满。他清楚地明白，自己和秋雅之间只是互相利用的关系。夏洛贪恋秋雅出众的容貌与气质，秋雅看重夏洛的才华与财富。只有普通平凡的马冬梅，接纳了他全部的样子，真心实意地爱着他。 回忆起穿越之前自己和马冬梅一同居住的40平米小屋，夏洛决定动身寻找马冬梅。他来到老旧小区，向一位年长的住户询问马冬梅的住处，上演了一段趣味十足的问答。夏洛找到曾经的住所，还未进门就听到屋内一对夫妻发生争吵，争吵的内容和当年自己与马冬梅争执的内容如出一辙。推开门后，夏洛发现居住在这里的是一对陌生夫妻。作为知名公众人物，夏洛好心劝解二人，随后便在门口等候。没过多久，夏洛终于见到了马冬梅。他跟随马冬梅走进这间狭小简陋的屋子，和自己奢华冰冷的豪宅截然不同，这里虽然朴素，却处处充满生活的温暖与烟火气。马冬梅拿出当年自己用来解围的物品，向夏洛讲述了这些年的经历。当年他确实外出学习体育项目，在一次比赛中意外用器械误伤裁判，因此被终身禁止参加体育赛事。如今他在体校担任队医，日常的工作就是为运动员按摩拔罐。说话间，马冬梅走进厨房，端出一碗亲手制作的茴香打卤面。从前夏洛十分嫌弃这道食物，可时隔多年再次品尝，夏洛难掩情绪，红了眼眶。一碗面食勾起了两人多年相处的点滴回忆，马冬梅细数着两人过往的生活细节。房屋定时停水，电器容易断电，生活里的各种小麻烦，还有彼此相互照顾的温暖瞬间。马冬梅还说起自己第一次做茴香打卤面时，曾说过希望这份味道能让两人在心生厌倦时回想起彼此的好。听完这些过往，夏洛彻底认清了自己的内心，确定马冬梅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相守的人。就在气氛变得温情之时，房门被推开，马冬梅的丈夫回到家中，来人正是大春。大春热情地和夏洛寒暄，还拿出新购置的帽子相送。看到马冬梅已经组建家庭，夏洛心中满是悔恨。闲聊过程中，夏洛问起当年自己劝说大春买房的事情。大春讲述了后续的经历。当年听从夏洛的建议，家人在二环附近购置了两套房产，房价小幅上涨之后，家人就将房屋全部出售，赚取了小额差价。后来眼见房价持续暴涨，大春还劝说所有亲戚变卖房产，租房生活，等待房价下跌，最终所有人都错失了机会。大春还坦言，旁人都觉得自己愚笨，可他心里清楚，马冬梅心中一直挂念着夏洛，而他并不介意三人当下的相处模式。马冬梅已成家的消息给了夏洛沉重的打击。从这之后，他彻底无心打理演艺事业，整日流连于各类娱乐场所，用放纵的生活麻痹自己。与此同时，秋雅也没能坚守本心，和旧时圆滑重新走到了一起。心灰意冷的夏洛再次驱车来到马冬梅的住处，看着对方清贫却安稳幸福的生活，夏洛终于幡然醒悟。自己穷尽一生追逐的功名利禄、光鲜浮华，远远比不上这份平淡安稳的幸福。之后，夏洛召开大型记者发布会，当众宣布自己将永久退出歌坛，下定决心，想要挽回曾经错失的感情。他想起当年和马冬梅领证时，对方曾许下心愿，希望能拥有一屋子向日葵。为了弥补遗憾，夏洛卖掉了自己的跑车，换来了一整车的向日葵。夏洛找到大春，提出要带着对方外出游玩，所有消费都由自己承担。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7: 餐饮、
8: 娱乐、
7: 招聘、
8: 交友、
7: 买房、
8: 投资、
7: 演出，
8: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7: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8: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7: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大春十分开心，开车带着夏洛来到两人高中时期常去的游戏厅，看着沉浸在玩乐中的大春，夏洛吐露了内心的烦恼，直言自己最珍视的人如今成了好友的妻子。随后夏洛向大春提出愿意付出自己的一切，希望对方把马冬梅还给自己。这番话彻底激怒了大春，愤怒之下，大春出手将夏洛打伤，夏洛被紧急送往医院。秋雅赶到医院之后，第一时间关心的并不是夏洛的身体状况，而是他受伤之后还能否继续创作歌曲。就在这时，医生公布了检查结果，夏洛的血液检测结果为 HIV 病毒阳性。秋雅得知这一结果之后惊慌失措，第一时间安排自己接受检查。经历这场闹剧之后，心烦意乱的大春冒着大雨回到家中，发现自己的电动车被人砸毁，满心委屈与无奈。躺在病床上的夏洛失去了活下去的动力，身体状况一天天恶化。没过多久，张扬带着夏洛的母亲来到医院。夏洛看着日渐年迈的母亲，担心她晚年无人照料，劝说母亲趁着年轻重新寻找伴侣。可夏洛万万没有想到，张扬早已和自己的母亲走到了一起，两人还定下了特殊的相处规矩。接连不断的打击让夏洛的处境雪上加霜。关于夏洛感染病毒的原因，影片正片中并没有做出明确交代，但是在原版话剧内容里有着清晰的设定。在夏洛终日放纵浑浑噩噩的那段时间，他去到孟特娇工作的娱乐会所，在酒精的作用下和一位陪酒女发生关系，而对方恰好是病毒携带者，夏洛也因此不幸被感染。除此之外，网络上还流传着一种认可度很高的暗黑解读观点，有不少观众认为夏洛遭遇的一系列变故都是张扬和孟特娇精心策划的圈套。两人一直觊觎夏洛的巨额财富，当初夏洛在游艇玩乐，秋雅突然现身，这件事只有张扬知晓，大概率是张扬暗中通风报信儿。秋雅和袁华断联之后，孟特娇曾主动接触袁华，为两人旧情复燃牵线。之后张扬刻意安排夏洛前往孟特娇工作的会所放纵，设计让夏洛感染病毒。等到夏洛和秋雅因为出轨离婚，财产就会由夏洛的母亲继承，最后张扬拉拢夏洛的母亲，就能顺理成章地侵占夏洛所有的资产。拒绝配合治疗的夏洛病情不断加重，在一个寂静的深夜，放心不下夏洛的马冬梅和大春连夜赶来医院探望，最后病房里只剩下马冬梅一人。他紧紧握着夏洛的手，说起自己最喜欢的还是当年夏洛在课堂上演唱的那首歌曲，随后轻声哼唱起来。在温柔的歌声中，夏洛的生命走到了尽头，病床旁的心电图逐渐变成一条直线。当生命体征消失的瞬间，夏洛猛然惊醒，发现自己重新回到了婚礼现场的洗手间。他走到洗手池旁，试着关闭水龙头，这一次水流顺利关停，他终于从那场漫长又真实的穿越梦境中回归到现实世界。走出洗手间，夏洛没有丝毫犹豫，上前紧紧抱住了马冬梅，经历过一场大梦，他再也不想和对方分开。影片的结尾用一系列画面展现了夏洛的改变，无论马冬梅去往何处，夏洛都寸步不离地守在身边，生怕一松手就失去对方。从两人的生活状态也能看出，往后的日子正在慢慢变好。至此，这部经典喜剧电影的故事全部结束。 夏洛特烦恼用一场荒诞有趣的穿越故事解开了很多成年人内心的想法。人们总是习惯性逃避当下生活的不如意，执念于回不去的青春过往，贪恋那些遥不可及的幻想与遗憾。夏洛原本是现实里一事无成的普通人，因为一场婚礼闹剧意外穿越回高中时代。他利用自己知晓未来的优势，抄袭后世金曲，成为乐坛巨星，追逐年少时的白月光秋雅，想要改写自己失败的人生，甚至想要超越当年看不起自己的同学。可当名利、虚荣全部降临在身上之后，夏洛才慢慢醒悟，那些被他忽视多年的平凡与温暖，马冬梅亲手做的茴香打卤面，柴米油盐的争吵，不离不弃的陪伴，才是人生最珍贵的东西。这部影片用喜剧作为外壳，内里藏着对现实的讽刺与思考。夏洛靠借鉴得来的才华终究会枯竭，浮于表面的名利最终只会反噬自身，建立在利益之上的感情也注定无法长久。马冬梅这个平凡普通的女性，用最纯粹的真心戳破了夏洛的虚荣心，也打破了大众对于完美人生的幻想。很多观众第一次观看《夏洛特烦恼》的时候，往往会把它当成一部轻松搞笑的穿越喜剧。可随着年龄增长，再次回看这部电影，却会发现它真正触碰到的，其实是许多成年人共同面对的一种困境——中年危机。影片开场的夏洛，表面上是在参加同学婚礼，实际上是在参加一场属于自己的失败审判。曾经的同学，有人事业有成，有人家庭幸福，有人在社会上拥有了一席之地，而他却依然停留在原地。他租来豪车，借来西装，拼命维持最后一点体面，本质上是在掩饰内心的不甘。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会在同学聚会上比较彼此的收入、职位和成就，会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别人光鲜亮丽的生活，会在某个深夜忽然想起年轻时的梦想，然后怀疑自己这些年究竟做对了什么，又错过了什么。这种情绪或许不会时时刻刻出现，但总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袭来。而夏洛特烦恼最聪明的地方就在于他把这种无法实现的愿望变成了一场穿越。每一个成年人都曾幻想过，如果能够回到过去，自己会不会做出不同的选择。有人想重新选择专业，有人想勇敢表白，有人想抓住投资机会，也有人想避免某些遗憾的发生。然而电影最终给出的答案却并不浪漫。因为即便真的回到过去，一个人的性格、认知和价值观如果没有改变，那么他依然会在新的道路上犯下类似的错误。夏洛获得了第二次人生，却依然沉迷虚荣，拥有了财富和名声，却依然感到空虚，得到了曾经梦寐以求的人，却依然无法获得满足。这恰恰说明，很多人以为自己痛苦的原因是命运不公，是机会太少，是运气太差，但实际上，真正困住我们的，往往是我们自己。所以，《夏洛特烦恼》并不是一个关于穿越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他用一场荒诞的梦告诉观众，人生最大的遗憾，从来不是过去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而是在拥有机会的时候，没有学会珍惜。马冬梅这个角色之所以能够打动无数观众，并不仅仅因为她善良、执着，更重要的是她代表着现实生活中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类人。在很多影视作品里，人们总会把目光投向光鲜亮丽的主角，投向那些拥有才华、财富和耀眼外表的人。可现实生活真正支撑起一个家庭，维系一段感情的，往往并不是轰轰烈烈的浪漫，而是日复一日的陪伴与付出。学生时代的秋雅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她漂亮、优秀、耀眼，像青春记忆里最美好的一道风景。而马冬梅却恰恰相反，她大大咧咧，不够温柔，不够精致，甚至常常显得有些笨拙。可也正因为如此，她才更像现实中的普通人。 电影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他让夏洛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一切，名利、财富、掌声、地位，还有年少时求而不得的女神。然而当这些东西真正摆在眼前的时候，他却发现自己并没有因此获得幸福，因为秋雅满足的是他的虚荣心，而马冬梅给予的却是安全感。一种是梦想，一种是生活，一种是青春时期的执念，一种是成年人最终需要面对的现实。夏洛到底爱的是秋雅，还是自己的执念？很多观众第一次看《夏洛特烦恼》时，会认为这是一个错过真爱之后幡然醒悟的故事。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夏洛从头到尾爱的未必是秋雅这个人。学生时代的秋雅是校花，是无数男生追逐的对象。对于当年的夏洛来说，秋雅代表的不只是爱情，更代表着一种身份认同。那个被同学嘲笑、被老师轻视、成绩平平的少年，希望通过得到秋雅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所以当他穿越回高中以后，第一件事不是陪伴母亲，不是努力学习，也不是改变家庭命运，而是想办法追求秋雅。然而当他真正和秋雅在一起以后，幸福并没有到来。因为秋雅喜欢的并不是原本那个普通的夏洛，而是成为明星之后的夏洛。同样，夏洛喜欢的也并不是完整真实的秋雅，而是自己记忆中那个遥不可及的白月光。现实中的秋雅会生气，会算计，会考虑利益，也会权衡得失。她不再是少年时代那个被光环笼罩的完美女神。电影借此告诉观众，人们怀念的很多时候并不是某个人，而是自己青春里的遗憾。因为遗憾没有实现，所以它永远停留在最美好的状态。一旦真的得到，神话便会破灭。整部影片用强烈的对比手法，将夏洛穿越前后的人生摆放在观众面前。更耐人寻味的是，《夏洛特烦恼》并没有简单地告诉观众珍惜眼前人这么一句鸡汤，它真正刺中的是成年人心里那一点隐秘的不甘。夏洛并不是天生的坏人，他只是太想证明自己，太想把曾经失去的面子、错过的爱情、失败的人生一次性全部赢回来。可问题在于，当一个人把人生全部寄托在重新来过上，他就很容易忘记，真正需要改变的从来不是时间，而是自己。穿越给了夏洛第二次机会，却没有给他更成熟的灵魂。他回到过去以后，依然虚荣，依然逃避责任，依然把别人的爱当成理所当然。他以为换一个时代，换一个身份，换一个伴侣，人生就会彻底不同。可到最后他才发现，如果一个人没有学会承担，没有学会感恩，没有学会认真去爱，那么即使站在聚光灯下，住进豪宅里，拥有掌声和鲜花，内心也依旧是空的。所以这部电影真正动人的地方，不只是它让我们笑，而是它在笑声过后让我们突然安静下来。我们会想起自己年轻时也曾有过的执念，想起那些求而不得的人，想起那些没有实现的梦想，也想起身边那些被我们习以为常却始终默默陪伴的人。夏洛特烦恼上映已经十年了，但今天重新观看依然能够引发很多人的共鸣。原因很简单，因为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夏洛。有人后悔当年没有选择喜欢的人，有人遗憾自己没有坚持梦想，有人觉得如果当年换一份工作，人生会不会完全不同，还有人总觉得自己的人生之所以不够幸福，是因为错过了某一个关键机会。但电影最终给出的答案其实很残酷。如果把今天的你送回20年前，你真的会比现在过得更好吗？未必，因为决定人生走向的从来不只是机会，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认知、性格、责任感以及面对生活的态度。夏洛拥有了别人梦寐以求的第二次人生，却依然把自己活成了另外一种遗憾。这恰恰说明，人生真正需要改变的不是过去，而是当下。很多时候 我们总想重新开始，却忘了最好的开始，其实就是此时此刻。人生没有真正完美的版本，所谓幸福，也不是把所有遗憾都抹掉，而是在不完美的现实里，终于看清什么才值得珍惜。当夏洛在病榻之上幡然醒悟时，我们也能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真正的幸福从来都不在遥不可及的幻想与成功里，而是藏在身边触手可及的平凡烟火之中。时间转瞬即逝，人生最有趣的地方或许恰恰在于它无法重来。我们总会羡慕那些没有走过的路，总会觉得另一个选择也许更加精彩。但随着年龄增长，慢慢会明白，没有谁的人生真正十全十美。得到一些东西的时候，也必然会失去另一些东西。而那些曾经以为的遗憾，也许正是今天的自己能够成长至此的重要原因。与其不断回望过去，不如认真珍惜眼前。因为真正决定我们未来的，从来不是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是此时此刻，我们如何面对生活，如何继续向前。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未央。愿我们都能与过去和解，与当下相拥，在平凡的日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与答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餐饮、
8: 娱乐、
7: 招聘、
8: 交友、
7: 买房、
8: 投资、
7: 演出，
8: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7: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8: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7: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1: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12: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13: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14: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15: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Hello，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今天晚上呢，西雅图无眠夜，不见不散。我是主持人 Hermy。不管你此刻还是在醒着，还是在赶作业呀，或者刚下班，还是单纯的睡不着，希望接下来半个小时我带来的音乐能把你时间慢慢放缓一点。第一首是先从一首，非常具有浓烈的合唱色彩的作品开始啊，这首歌名叫《舵》，它是合唱版，来自星火社，是一首多位成员合唱形式完成的作品。我记得它还有单人版的，但是比起单人版的，我更喜欢这版，就是多人合唱的。它更像是一种群体情绪的呈现，关于可能迷茫呀、拉扯呀，然后还有这种现实压力下的自我下沉。不着急给答案，先把情绪放出来。

刚才那首更像是今天夜晚的一个开始啊，接下来这一首能量明显又再一次往前走了一步。麒麟，来自说唱歌手早安。这首歌里，他借用麒麟这个意象，给我们讲的是坚持、突破，还有在现实里不断往前走的状态。不是说一切都会变好，而是我们至少选择不停下来，

接下来这首来自很多人都不陌生的乐队啊，夏日入侵企划，极恶都市。这首歌用的是比较直接的摇滚表达，描绘的是城市里的混乱焦躁，还有可能大家在这种环境中的一个对抗感吧。它这首歌不是很浪漫，但是很真实啊，我觉得很适合现在听哈。那我们一起来听极恶都市。

下一首歌是阿杜，这个歌手他写的一首 Andy， 他这首歌是他早期的代表作之一，收录在他2022年的专辑《天黑》中。这首歌作词林秋离，作曲是林俊杰，讲的是一个在感情里付出却始终得不到回应的角色。很多年过去了，再听这首歌，我觉得依然很容易被情绪击中吧。

最后一首歌用很多人熟悉的作品收尾，那就是《奇妙能力歌》，来自陈粒，收录在2015年的专辑《如也》中。这首歌，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非常私人、非常安静的情感连接，像是对一个人，也可能是相对很多人大众的告白，也像是那种对自己的自言自语，不张扬，很容易让我停下来思考。我们一起来听《奇妙能力歌》。

0: OK OK， 时间差不多了，不管你今晚有没有把事情想清楚，至少这一刻音乐是陪你走过了。这里是西雅图不眠夜，我是 Hermi， 晚安，愿你们今夜能慢慢睡去。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4: 汽车电台105.4西湖之声。傻傻听歌，推荐一首老歌给朋友们听吧。那个时候我总是小心翼翼地聆听这些曲子，有着各种脆弱而又敏感的乐器，和着丁薇清脆的声音，让人有一种一碰就碎掉的感觉。就像当时小心翼翼的生活陪伴着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成长。树叶黄了，就要掉了；被风吹了，找不到了；太阳累了，就要睡了；留下月亮，等着天亮。冬天来了，觉得凉了；水不流了，你也走了；音乐响了，让我哭了；心一丢了，还会痛吗？不温不火，不缓不急，不沉默不聒噪，不悲伤不高兴，这是最好的态度。从定位的歌中可以听出来一种自恋的倾向，孤独地坚守着，又像是怕被伤害到，有时美到了极致。十二月的杭州，天还是那样蓝，树还是那样绿，生活还是那样单纯而美丽，但是冬天确实来了。十多年来，丁薇作品里我最爱的一首《冬天来了》。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7: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8: 西城，
7: 西城和我，
8: 西城和我。
9: 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四晚上的《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柯宇凡。为什么我要用这个名字？不好意思大家，其实我已经 NG 了很多次，但我觉得要把这个梗给录上来。OK， 非常非常非常欢迎之前听过我的节目的观众，以及未来或许有人听到这期节目的听众观众，欢迎来到我的新节目三件事。呜呼。OK， 好，其实这个节目呢，联系的其实是之前我的一个第一个播客，叫做《青春原创40周年》，在荔枝 FM 平台，那个也是我从2015年就开始做的一个节目，然后一直更新到了2018年，然后从2018年之后，基本上就没有再做播客了，直到就是我在2021年底的时候入职夏都中文电台，我已经有了我自己的栏目，叫做晶晶校园啊。但我其实对于做播客就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就是我觉得这东西没有人听，就是这个东西不说挣钱了，播放量都赚不到，因为太多人做播客了，你上哪跟人寻找这个竞争力呢？特别是属于这种人文的赛道，很多脱口秀演员他们就说得很好。那你说你之前我一直想着就是啊，我是音乐人，我可以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分享一些我的见解，但后来发现啊，不行，我没梗，然后我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团队，也没有一个能和我一起聊天的人啊。之前虽然我们在那个经济学栏目就请过一些嘉宾什么的，但后面就放弃掉了。那至于为什么我们回归了这个播客呢？其实有一些小的原因吧。最直观的原因是最近我自己开始听播客了。我们最近听了一个播客节目叫做《无聊斋》，这个是我看这个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里面很喜欢的一个演员啊，刘洋教主他们的播客栏目，就听他们聊天我就很开心，因为我最近也经历了一些工作上的变动，然后也在进入到一个人生的新阶段，所以我就在想，诶，是不是还是应该做一做播客这个东西呢？特别是在最近听完无聊斋之后，我又去回听了一下我们这个栏目之前的名字青春原创40周年，然后我就觉得好有意义，就是当你在听到之前自己的那些声音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和之前的自己对话的感觉，这个感觉是很奇妙的。 尽管我从2018年之后不做播客，其实是做了很多 vlog 的方面的尝试，当然就是写歌一直没有断过，歌曲也是一直在记载我的心路历程，我的成长，但是有些时候就听一听之前自己的声音，就听听之前自己的想法，就觉得哎，就是可能这个感觉会更好一点，就像在听一个声音的日记这个样子。所以我就打算我要把这个播客重新做起来，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投资，它未来肯定是能升值的，而且这个升值绝对不是靠金钱来评估的，它是一个就是一辈子都值得纪念的一个东西。特别是我就能回想，假如说10年后、20年后、3年后再听我之前的播客，就是我们曾经新生燃烧岁月留言里面讲的那些故事，就是越近你会觉得越尴尬，越远你会觉得越美好。至少6年前我在听青春原唱40年最后一期节目，最近打开听期节目的时候，我基本上已经没有尴尬了，我听到的是那个时候的我的一些想法。好，所以这就是我做这个播客，重返播客界的一个意义。如果有听众在听的话，或者说有我之前在荔枝上的老听众在听的话，啊，希望你们还记得我。当然，因为现在我多了很多身份嘛，其实今天这期节目就想和大家聊聊，也是和过去的自己做一个重新的见面，聊一聊最近的近况，以及聊一聊最近对于一些事情，或者说感情、学业上面的一些小看法。所以，希望不管是以后的我听，还是有听众朋友听，都希望能从我的这些心路历程中看到一些生活原本的样子，也希望大家能好好生活。因为我这首歌就是这个三件事节目的初衷，就是用声音记录生活，生活本身就很精彩。好，其实三件事最想说的其实就是三件事，这个大概意思其实就是，每期节目其实想聊三个主要的事情，围绕一个话题。因为我们今天第一期节目其实主要还是就比较分散嘛，所以就是还是想到哪儿说哪儿。但是未来的话，如果我有精力的情况，或者说我有能力，就把它做好的情况下，或者说有兴趣做好的话，我还是希望每期我们能注重聊一个话题。其实理论上来说，我是应该做这件事情的，因为我真的，我还是一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主播，还是有一档自己的栏目的。可是，就是我在担任这个栏目期间，担任这个栏目主播期间，我其实一直都是在划水，因为就是觉得这东西也没人听，也没钱赚，然后也不给工资，然后就是已经过了。如果这个事儿让我在18年做的时候，我肯定会把它做特别好，而且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是我引以为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主播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而且还会加一个 title。 你想我之前没有做西雅图中文电台主播的时候，我自己搞一个这种自媒体主播，我就讲得可开心了，更不用说我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身份在的话，我都不敢想象18年的时候，对18年的自己听到我后面成为了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主播，知道我还在那划水，他该多么的气愤。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应该就是注意一下这个事情的。 OK， 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其实就是来聊一聊最近的近况吧。其实最近比较无聊，比较虚无，这就是为什么开始听播客的原因。因为最近面临着一些工作上的变化，像刚刚我们说到，就说这个工作现在也不做电台主播，现在主要是教钢琴，教小朋友，也是还是在西雅图这个地方。但是 因为暑假期间没有那么多的学生，所以说就每次就是在家里，然后就练练琴，练练吉他，然后就看看电视，然后朋友也不在了，然后就有时候出去转转，所以整个状态还是比较偏虚无的。但也正是在这个时间中，有了更多的一些思考吧，就是不管是对于人生，对于这个未来的发展，都会有一些小思考。所以其实今天这个节目也是想借着机会，不管是和大家分享还是和自己分享，都是想就是讲讲曾这不能说曾经，就是这几年发生的一些事情。因为我们上次的节目停在了2018年嘛，所以可能是一个带着回顾，也是我们的第一件事，先回顾，然后第二件事可能就是聊聊小小的现状，第三件事就是展望一下未来，这个很无聊的这个三段论。OK， 所以这个回顾一下这个18年之后大概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啊，就是我们上期节目其实停留在了什么原创歌曲，这个讲说这个以后要讲一个原创歌曲背后的故事。其实18年之后确实也是我在网易云发歌开始的时间，之后就陆陆续续一直在网易云进行这个发布歌曲。中间也更改了一些音乐风格吧，就是不再局限于之前的小情歌的那种音乐风格，也是在变了，做过广告配乐，做过电影配乐，做过游戏配乐。其实在音乐方面就是成就虽然没有很多，但是技能和音乐风格的变化还是有所增加的，而且也顺利的在本科毕业，然后去到了我想去的学校，然后后面也找到了当初很想找的工作，就是做老师。现在可能不是很喜欢这个工作，当初确实很喜欢做老师，然后也去了当初很想去的工作岗位，比如说我刚说的下个中文电台。还有的话就是在这个期间又抽到了这个工作签证，然后抽到工作签证之后又去了这个曾经很想去的学校华大，就是等于我曾经最想去的两个学校伯克利和华大等于最后都去了。所以说其实还是学业方面还是挺完美的，就比如到现在来说华大也毕业了，伯克利也结束了，就是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期间吧。但是中间当然也发生过一些不太美好的事情，比如说感情阶段，就是我们曾经一直聊过的那个情歌原型，这就是我的第一任女朋友，后面就结束了，而且和她谈了5年的感情，所以这个应该算是一个小打击。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在上华大的这2年中，从2022年到2024年经历了一些不同的感情上的小插曲吧。也出现了第二个女朋友，当然也出现过一些其他的约会对象的一些故事。这些故事其实最后都写成了歌曲，都成为了一些美好的记忆，所以说我觉得它也是一个成长的经历的一部分嘛。那其实具体的这些故事流程我是现在都不想讲了，就是只可惜那个时候我没有把它用电台记录下来，也不能说我没有记录，其实我记录了啊，我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经济校园栏目里面曾经讲过很多，那时候很想说话的时候特别想说，可是现在就是觉得过去就过去了吧。你比如说让我硬回忆，比如说今天我就看人写那个dating 日记，然后我说我也写写，就是我抱着一个非常复杂的心态去写它，就是我想写一写我和我第二个女朋友之间的故事，因为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的戏剧化，然后我觉得这玩意儿写出来绝对有流量，而且我写出来的时候就是 说不定我能借助这样的故事反而会让很多人听到我的歌曲，因为我给我的第二个女朋友就也写了一张专辑，就跟我的第一个女朋友一样。然后但是我就很纠结，这个纠结的点其实是在于，因为我怕他在看见，然后我又怕就是我写的不是很好，我既怕有人看，我又怕没人看，然后我就觉得啊，我为什么还要去回顾过去？这个事儿都过去一年多了，我还在回顾。可是，但是又是觉得，就是他明明是一个可以，就是你要把它当成一个故事来写，你把它写段子的话，它明明是一个很好的素材。这个或许未来能给你提供很多不一样的帮助，特别是。内容创作方向，说不定你的这个故事很多人听，然后他就是希望你继续写，然后你写下去的时候，大家就会去听你的歌曲嘛。但又怕就是这个东西一听就很多人都知道，因为我是拿第一人称写的，然后我就非常非常纠结的写了第一段，然后就发到了一个小号上面，然后我就发完之后，我就。一会儿我就要去看一看那个帖子到底有多少人看了，还真有就快100个人看，我不知道什么感觉，就是说开心的也开心，说害怕也害怕，说难过也难过。但是其实我刚想说的点就在于，就是有些时候就是既想去回顾它，或许是站在我们讲故事讲内容它是一个很好的就是方向嘛，但是对于个人来说其实不是很好，因为人都是要向前看嘛，就是总是回头就是会停滞脚下的路，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可以聊聊我第二个身份的转变，也就是我们刚说的现状，也就是说现在就我不再仅仅局限于是一个音乐人，我还是一个情感博主。这个是非常逗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我在抖音在一个小号上就是发了一个讲也是我就第二个女朋友就是她的那个断崖式分手的一个经历，其实主要讲的是这个回避型依恋，然后莫名的就触发了流量，然后那个帖子就大爆特爆，爆了我人生第一个1000万播放的视频，然后从此之后我的小号就变成我的大号，就是说我的音乐人大号也是18年开始就是写自己歌发发歌弹琴什么的，18年到现在总共加上头抖加了一起不到5000粉丝，然后我的那个号小号在一个月期间涨了8000粉，虽然现在也平缓，现在的1万多也就那样，而且最近这个流量其实不是特别好，但就开启了我新的一个身份。所以说就是从那之后我经常会去拍段子，拍这个情感的段子。其实大家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都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吧，就是他还是自己去说那些话的时候能帮助别人，帮助不了自己。就有些时候我在感情里头遇到问题的时候，我还去会翻我之前的那个情感的讲那些话，要不然我说这个雨博主和我是两个人，就是在这个视频里面的雨博主，那真情圣，我的天哪，那真是情场高手。但是对于我自己那真不行，那还是需要练级。所以这个成为情感博主之后，其实我就更多的是想往前看，我不想往回看，特别是22年之后经历的这些比较有意思的情感经历，就是它会比我之前经历的那些都有意思。像之前可能我和大家很早之前就聊过我喜欢的几个情歌原型，我这都10年前的节目，我前年听啊，虽然10年我现在听还是会有点尴尬的抠脚趾，但是有些时候你就是不说尴尬那个点之后，还是会能感受到当初那种青涩。所以其实后面就是22年之后，特别是和那个第一个女朋友分手之后遇到的 女生或者 date 对象或者喜欢对象，就是刚开始我还是会拿着之前那种态度，比如说什么情歌原型啊，或者说喜欢的女生呀、拿这样的态度去和他们进行交流。就是比如说当初我在华大读研究生的时候，那是我的最后的学生生涯嘛，我就很想抓住这个学生生涯的时间去谈一个校园恋爱。然后那个时候喜欢第一个女生，在我们学校，也就是我们这个专业喜欢第一个女生的时候，我还是抱着之前的那种就是喜欢女生那种方式，包括追女孩的方式去对待。但是就是会发现变了，就是真的变了。我也不能说是时代变了，或者说也不能说是你长大，但是真的和至少和十年前是不一样的。然后我觉得听这儿的朋友就觉得那肯定就是时代变了，对吧？这肯定是你长大了是变了。但确实，但有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就是 ENFJ， 就是你心中还是会对那种爱情抱着很大的一个滤镜在嘛。所以说就是在和华大这个女生喜欢的过程中，她就出来了很多和之前没有经历过的故事。就比如说我第一次经历就是同时 date 两个人，就是在我们专业里面和两个女生都产生了一些不能说关系，没有身体上接触的关系，就是只是这个就是互相搞暧昧。然后或者说在此之后就是尝试 dating app 之后也去遇到了另外一个女生，然后和我后来的这个女朋友也是这种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情感的纠纷。就是对这个时候这些事儿都发生在2023年嘛，所以2023年那年就是很抓嘛，就是它让你会觉得慢慢理解感情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就是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上学时候的感情和工作时候的感情是不一样的。因为工作大家可能会考虑钱啊，比如说车啊，特别是在美国这种地方，在西雅图这个地方，你的竞争对手基本上都是码农。那对于这个收入阶级或者收入来说，肯定是不如其他人的。就是我所谓擅长的这些点，无非就是风花雪月、情绪价值、有才华、长得还行，就这些。但其实这些在现实的感情里面都不值一提，特别是现阶段的感情已经发展到很多，就是它有可能是situationship， 就是有情侣的事儿，当然又不是一个真实情侣的一个关系，可能有什么casual relationship 啊，或者说什么 open relationship， 或者说什么 date 阶段，就是很多的这种说法，大家可能越来越不喜欢被约束。但其实这个和就是我本质上期待的那种感情就不太一样，就是你自身是一个很矛盾的点，就是你既想去学习这方面的一些知识，比如说怎么样去在 situationship 关系里面去和人交往，或者说怎么样去处理好你心中的一些不开心。就比如说你把对方当成了一个女朋友，但对方只是把你当成了一个situationship。 就是这个可能对于可能我太传统，或者说像我一样的人，就是我的朋友们，他们大多都是这样的人，就是他们还是觉得啊，喜欢就喜欢，就是有身体接触了那应该就是男女朋友。但是其实现在发展的不是，特别是当我在做情感博主以后，我愈发的感受到它没有这么简单。所以就是回顾2023年前四个这个女生，就 date 过的女生，包括我的第二个女朋友，以及我后面和第二个女朋友之间发生的那些事情，我愈发的感受到感情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啊。所以也是希望就是聊聊电台吧，就是能和观众或者听众朋友分享一些自己的心得，包括表达一些自己的疑虑。至于第二个女朋友的故事，如果听过我那张专辑阿斯巴甜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如果是新朋友的话也可以去听一听看，全网搜索阿斯巴甜这张专辑，写得很好，也是我近期吧应该是觉得 最好的一个专辑，因为过了今年之后，我其实也就只写过一首歌吧。因为今年写了很多，就是配乐，就是短视频的那些，给我一个旋律性的，就是歌曲。今年只写了一个《恍惚》，但是《恍惚》其实也是属于阿斯巴甜的一个，后续，就是它其实还是围绕着那个我的第二个女朋友的这个故事来进行讲述。阿斯巴甜这张专辑，其实之前我的同事，也就是我们电台另外一个主播，还在那个电台节目里面推荐过这个专辑。他其实写了很多，就是我和我的第二个女朋友从认识，然后到暧昧，到特别好上头，然后到就是发生了那个离谱的曲折故事，然后最后就结束，然后结束之后再反转，然后再反转，就反转好几次。在这张专辑里面，在你们都可以听到，因为这个大概的故事我实在是不想再去讲它了，因为就是我讲了太多次了。所以如果你们真的很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回头再做一期节目和大家聊聊这个具体的故事。只是现在不是很想讲这个故事，我其实想讲一讲后面发生的事情啊。最后就可以这趴就我就只说一下这个专辑的歌曲名字啊。我比较推荐这首歌啊，首先第一首《三件事》，《三件事》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最初版，一个是正常版，就是夏日版，可以说正常版啊。最初版其实是非常推荐大家听的，也是这张专辑里面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啊。这《三件事》它的就是成就吧，就是已经成为了我目前的代表作。而且这首歌的歌词旋律真的都写得非常非常好，就是一定建议大家先听这个最初版。因为最初版其实是我当初写这首歌的时候的一个 demo， 当然它后面其实还有一个 demo， 就是这个歌是我自己录唱的时候的一个 demo， 然后它也是非常简洁，它是用钢琴伴奏和弦乐伴奏，它非常非常的就是舒缓。虽然这个歌描绘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景象，但这个最初版其实是舒缓中带着一个淡淡的忧伤，也可以说就奠定了这个感情的基调。然后那个第二首是他的就是夏日版，也就是他的正式版。正式版其实当时我编的是比较轻松的，也是我第一次想去尝试一下 R&B， 所以他编的就是属于那种电子鼓，然后就很用了很多吉他。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和那个第二个女朋友还是关系特别好，就很甜，而且那是在一起的。三件事这个歌其实刚开始写的时候就是作为表白嘛，就还是按我们之前那套流程，就是喜欢就跟人写歌嘛。其实那个正式版是弹的时候写出来的。然后后来第三首叫甜，那甜其实是我和他分手之后写的，就是那个歌词写的也非常好，是一个写男女对唱，也是我第一次写男女对唱，然后后面还请了我那个朋友帮我唱的一个女生。当然他有好几个版，他有一个是第一版是和 AI 唱的，那就是那个吉他版。然后第二版就是他后就是这首歌的这张专辑的名字阿斯巴甜。阿斯巴甜其实是和甜一样的旋律，一样的歌词，但是不一样的编曲。阿斯巴甜就是整体是一个非常悲伤的一个氛围，弦乐钢琴，然后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大情歌，就听完就会让人很悲伤。当然这个阿斯巴甜之前还有一首歌叫失乐园啊，这个是我和我另外一个朋友进行合作进行写的。那失乐园主要讲的是就是我和我前女友分手是的原因，导致的导火索的原因，大概就是我知道了她的一些事情，就我不是她的唯一，就是这个很复杂，真的很抓马的，就是我们可以回头慢慢聊，或者说如果大家想听我会聊，不想听我就不聊了。这个我是真的不想再去讲这个故事，我真的把这个故事讲段子，我每次见人都讲这个故事。我刚开始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是真的是想讲，我是想表达我的愤怒，我是想表达我的悲痛，就是我想说出来，我想告诉大家我很惨。可是现在我就不想讲了，就是现在我讲了我就很对抗，我就说干嘛呀，我干嘛要讲他，我现在不是过得挺好的，我干嘛要带我回去，对吧？而且我觉得我他妈早该翻篇了吧，对不对？anyway， 就是说大家想听我还是会讲。这个失乐园其实就是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节奏的作品，就是大家 咆哮，就而且是那是我朋友写词，就是语气会比较重，就是不能说骂人嘛，反正就是质问他，就是他有时候歌词贼搞笑，他是什么，就是类似于好像是你告诉他不在家，就反正讲的就是那个意思，大概就是你跟我说你出去玩，你跟我说你出去玩，或者说不是你跟我说你要睡觉，但其实你出去玩了，就是你身旁还有另外一个男生，就差不多这个意思。啊，这是第四首，第五首就是刚说的阿斯巴甜，就是非常悲伤。第六首叫做谁？啊，这首歌不是廖俊涛那个谁啊，就是跟他那个风格也完全不一样。当然，我还是很喜欢廖俊涛那个谁的。这个谁其实写的不一定大家都很喜欢，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小众的风格，他用了很多那种减七和弦，就是很诡异，听起来很迷。这个歌其实表达的也是我看不清楚我的第二个女朋友，就是我不懂，我特别搞不懂，所以就是又问了很多，就是你到底是谁，就是你是那个特别好的还是那个特别不好的，就是我真觉得讲这个东西我应该去年讲我觉得讲得特别好，可今年我真的过了很久，我就讲他就我自己都忘了。然后第七首叫悖论，悖论主要是写的是，其实悖论是在三件事之前我就已经把这个 demo 写出来了，主要写那个时候我刚和我那个前女友认识，然后就是在思考，也可以说在纠结，就是说喜欢一个人到底是要大胆的追求还是说就算了，因为现在大胆追求万一再碰到一个就是不是那种真心的人该怎么办，但最后我还是碰到了，我以为我没有，我以为这次不是，但我这没想到这次是个大雷。对，所以悖论其实是最早那首歌曲啊。然后第八首叫在遇，在遇其实它应该不算是这张专辑里面的原本计划中的一首歌，因为在遇其实是就是刚刚我说的另外一个 demo。 这个 demo 是当初我给我前女友告白，然后就在琴房里头的时候，当初我弹了一个旋律，因为那个时候三件事这首歌刚刚写好，我当初给她表白的时候就唱了三件事这首歌，然后当时就弹了一个旋律，我觉得我旋律真好听，然后就说我要录一下，就是万一我就是灵感还在，因为那时候那个三件事还没编曲嘛，然后就是当初就把本来想录的是当初那个灵感的前奏，结果就把当初我那一晚表白时候的真实的嗓音给录下来，然后后面还有录到他的声音，他说很好听啊什么的，所以这个是最最真诚的一个版本。然后所以这个就是整体这张专辑阿斯巴甜的所有的歌曲。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听一听吧，就听一听，其实还是能听出一些故事现在的啊。当然还有最后一个插曲，就是这个还不能算它是阿斯巴甜专辑里面那首歌，但是还是这个故事的一个尾声啊，叫做恍惚，这是今年四五月份写的。这首歌曲其实写的也是很有意思，就是我就过了很久，其实就是因为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嘛，然后就是五月份的时候我在看我一个朋友，他和我前女友是一个学校的，然后他的朋友认识我前女友，他就把前女友照片，我前女友照片发给我，就告诉我现在谈恋爱了，然后也过挺好。我就看到他的照片，就他还是那么好看，就他还是我就印象中那个样子，就那一瞬间就恍惚了，然后后来就写了这首歌《恍惚》啊。就是这首歌也是最近刚拍完 MV 啊，就是如果大家要听这个阿斯巴甜专辑的时候也可以就是听一下恍惚，就是它也算是一个结束吧，就是歌词写得很好，我觉得歌词写得很好，就是淡淡的忧伤那种感觉。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的第二段感情吧，就我把它命名为感情，虽然很多人都觉得它不算，就是因为我其实跟他只认识俩月，谈了可能就勉勉强强一个月，就是但就这两个月能影响我一年的时间，就是所以有时候觉得感情很奇妙，就是就算后面我和他结束之后我们就不再联系了嘛，我也知道他就不真诚他的那些事情， 但是我也没有再去纠缠。但后面我也继续去 date 别人，就是那个后面我学习了很多东西，就比如说什么显化心理法则，直到今天我还在学这种东西，就是自我肯定也好，让自己能量充足也好等等，就是希望把重心收回到自己。这期间当然也会 date 其他人，比如说后面遇到的这几个女生，但是你都会觉得她不如之前那个好，因为之前那个确实和我是有灵魂共鸣的，就是我们十年前可能聊那些女孩，她都是一个外表上头，然后她其实和你没有很多灵魂共鸣的，但是就是上一个前任她和你在某个阶段是真的有灵魂共鸣，比如说你们有共同喜欢的作品，就这个事儿，我真觉得这个挺重要的。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就谈恋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就是你能不能跟这个人有灵魂共鸣，你能不能有共同的话题，就千万不要因为他长得好看就上头了。就刚开始我对我这个前任也是长得好看，就其实他长得没有我第一个女朋友那么好看，就大家都觉得好看，就是他长得是那种，就我就觉得挺好看的，那很多人觉得他长得其实不是特别好看，但我真的觉得他是就是那种就是可爱型的，就是很清纯很甜，但是他身材特别好，所以很多人都觉得我喜欢他身材，就是很辣，他的身材特别好，身材就所以他当初给我制造那种反差感，比如说他笑得很甜，那长得很甜，他说他身材又很辣，对吧，这是个巨反差的一个样子，很多人都以为我喜欢的身材，但其实不是的，就是我喜欢他是因为他和我在交谈的时候，一是能很真诚的进行一个交谈，虽然我们在线上真的就没怎么聊过，但是每次线下都非常的好，而且重要的是呢，他和你有灵魂上的共鸣，就是比如说有喜欢的歌手，对吧，他喜欢许嵩，我也喜欢许嵩，他喜欢就是歌词，我也喜欢歌词，就我就是很多很河南话出来，有很多人问我，就说你后面你前女友会不会听到你写这个阿斯巴甜或者说恍惚这个歌，我觉得就是也许会听到，也许就听不到，就是咱就说他听到，我觉得他也会觉得我歌词写挺好的，因为他就是一个非常喜欢看歌词的，就是他之前就是看听我之前的歌或者听一些其他歌，他都会看这个我在开车的时候他会看这个歌词，就很像我也是一个非常喜欢看歌词的人，就是我其实觉得旋律它就是一个载体，歌词才是灵魂，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和我能聊到一些就是那种文学作品，就比如说我记得他之前问过我，就是我们好像有一次聊到金庸武侠，然后就这种东西我觉得是男孩爱看，女孩应该不爱看这种大男主题材的作品吧，他就问我你最喜欢哪个，就是金庸武侠里面那个女主，我说我就喜欢黄蓉，然后他说确实就是我记得就是不是大家有一句话怎么说来，前面我忘了，反正就是王语嫣小龙女谁谁谁赵敏谁说，最后一句是蓉儿最俏，还是就是黄蓉最好，就是反正就是这种东西能跟你聊到一起，我觉得这个很难，但是就是你后面结合他的那些真实的面貌啊，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很会的人，就是他确实很了不起，就是我恍惚那首歌里面就说到，就是人啊都挺复杂，真的很复杂，因为没法说这个东西，真的没法说，所以其实后面不管再去遇到别人也好，包括今年我也慢慢的去接触其他人，我还是好像在追求我的那个 right person， 就对的那个人，但是也没有遇到，就是哪怕连他这样的人我都没有遇到过，就是他这个前女友和我前前女友都是在某个我人生中某个点，他是占据在一个位置的，然后后面离他最近遇到过一个和他就是快到了我前女友那个 level， 那个是我在这个 dating app 上聊很好，后面加微信又聊很好的一个女生，但那个女生也是前面聊特别好，真的就是聊特别特别好，但是就是后面ghost， 就是 也不能说 ghost 吧，就是最后见了一下，见了一下之后就反正就是，就是我当时见他见那个女生的时候，其实是他约我去打网球，但是他约我打网球那时候，他身边有三个男生，我那天体感其实不是很好，就是，但我后面又犯了我的老毛病，就是明明这件事情是让我很不爽，但他最后他和我见完之后，然后我们。就见完之后我还是犯那种就是捧哏型的问题，我就得捧他，我说你捧打好可好呀，就特别好，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微信聊很多嘛，就没见面之前然后就一直聊，从五月初就开始聊，就聊特别好，就是他也会给你抛话题，你也会跟他抛话题，就聊凌晨三点，就是然后就是我还帮他分析他的感情问题，然后那时候我已经是女博主了，朋友们，就是我所以我说就是女博主是女博主啊，就是人是人啊，就博主是博主，我那时候都女博主了，但是开始就是想着就是说能可能会发展的好一点，然后他还说我一些就是很话什么啊，你不开心的时候都会跟我说，就是说那些，哎，就是你现在我觉得那都屁话，那都是屁话，对啊。所以说后面我们见了之后，他那天带了三个人打网球，那天网球我打的也不是很开心，因为网球也不是我强项，我觉得我打很菜，真打特菜，就是什么东西啊，这打羽毛球没打什么网球呢，然后我就回去我还捧他，然后捧了之后他还哈哈笑，然后后来其实我本质上是不太开心，但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慢慢再接触一下，因为当初我们中间没有见面的原因是他回国了，后来他回来之后我们说再见一见，然后再接触，然后就是打网球这个，我想这个是一个群聚会嘛，我想是不是会有一个单独的再聊一聊。结果我就问他要不要出去爬山，就是 hiking， 因为之前约好就说可以 hiking 一下什么的，但是结果就直接没了，这人就也不说话，然后就没了。哇我那阵子真的就直接非常非常的难过，我就觉得怎么我又遇到了一个这样的人啊！从那之后，我对于 ENTP 这个人格，我是真的非常的不喜欢，就是因为那个女生她之前也是 ENTP， 她是 ENTP 和 ESTP 的一个结合体啊。我的第二个女朋友就是 ENTP， 就是我真的是对自然啊，真的就是特别的不喜欢，就是我觉得就是太冷酷、太无情了，就是热的时候跟你真的巨热，冷的时候跟你真他妈的是巨冷。好，对不起，我爆粗口，对，我很难过。然后我就记得我难过了一周，然后最后我还是给他发了个消息，我就是又扯了一个话题，就问开了个新话题，然后就是问他要问了一个什么事情，然后我就在测，如果他回我也翻篇，他不回我就我还翻篇，但是我希望他回我，因为我是那种真的我受不了那种直接 ghost， 就是直接 ghost 让我是最难受，但我觉得这个点我得去练习，我不能不练习，我不练习我要被人拿捏死。然后后来他回我了，然后后来我说哦好的，然后就没有下文，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 dating 文化是很有意思的，就是特别是我最近看了很多小红书上大家就讲这个 dating， 其实可能这个就是现在年轻人的一种感情状况吧，就是它就是一个让你感到很虚无，但是你说你把这个感情给它剥掉对吧，你说我就不谈，我不谈恋爱，可是不行，还真不行。就是前两天我听无聊斋里面讲那个压抑型的快乐不是真正的快乐，就是你人是个情感动物，它是需要感情的滋养，特别是当你工作以后，就是我后面不想做电台的关键原因是因为我是老师，我天天要教小孩，然后我就觉得我上课我就说那么多话，回来我还要说话，我哪有精力说话，所以后面我就是会有那种就是孤独感，就很想找人陪，再加上我本身对亲密关系就是一个很渴求的状态，然后我对爱情又是一个抱有很强的那种期待性，所以说就是 一直在寻找，一直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然后有时候也会自暴自弃，就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好在就是慢慢学了很多心法，不管是显化还是说一些其他的就是心法，它都会帮助我就是调频，就是换一种方式去想问题，可能会游刃而解。但是就是我们这三件事也是瞎聊啊，聊到这个可算是一个 topic 的话题，我聊到现在我想到了，就是感情，当代的感情，当代的 dating 文化。因为我发现这个不是说是国外的问题，就是国内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看看就是大家讲的这些 dating 文化，这是一个大趋势。可能之前大家说啊，美国开放，国内不这样，不，我觉得国内也这样，而且特别特别已经面临着现阶段这个年纪，就是26、25，对吧？这个年纪，你说要事业有成吧，他虽然可能也是，比如说这个阶段，可能大家的硕士毕业或者博士毕业，虽然是起步期，你看不看物质呢？其实得看了，但也没有特别看，没有到30岁那么看。可是你，不看物质的话又不行，对吧？就比如说，以我目前单纯的经济状况来说，我有时候觉得我都不配谈恋爱，就小的我又骗不住，就我被小的玩的团团转，大的我又不喜欢，然后喜欢我的我又看不上，哎，就是我，就陷入到一个怪圈里面。所以其实，哎，就聊这么多吧，就是本来是想和18年20岁的自己去汇报一下聊天的。然后以及和我之前的老粉讲讲我最近的现状，然后最后也延伸出来这个 dating 文化的话题。我觉得如果有朋友听到这儿，就是如果你们想在评论区去评论你们觉得的爱情，觉得现在的爱情到底是什么，也可以就是讲一讲你们的想法，包括你们之前的情感经历。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有很大的发言权，不是说我的情感经历丰富，而是因为我接过很多咨询，就是玉博主上面的情感咨询，而且有很多咨询的段子都很有意思。如果大家感兴趣，我可以专门挑一期再讲讲，因为就是让我理解啊，真的生活远比故事更精彩呀，就是太精彩了。但是就是有时候我也看着很庆幸，就是很多人他问的其实是男女朋友之间的问题，就我感觉现在想从两个陌生人发展到男女朋友，确定的男女朋友，就是正常的男女朋友，到这个关系要走很长很长的路，就比之前要走太长太长的路。之前真的是你喜欢我，我喜欢你就行了，哪有什么什么这什么 really situation shape 或什么 FWB 这个那个的，就是没有那么多。可是现在大家好像都在这样，那你还在搞之前那套，那你就被淘汰，那你就

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96年那个时代，2016年的时候，曾有一个我的听众朋友给我发过一条私信，很长，可能是在我百度云里面的那个截图，我已经就还有印象，但我忘记他具体说什么，但大概那个意思就是那个时候他叫我小主播，我感觉应该是个姐姐写的，就是他就说你可能多少年后再听听你现在的声音，你会觉得很青涩，很幼稚，然后你就会觉得就曾经发生的难题都不是难题。我现在是有这种感觉，就我现在去听我18年17年16年的时候那时候焦虑的事情，比如说那个时候焦虑我能不能上伯克利，那个时候焦虑我能不能发歌，那时候焦虑我能不能去华大，对吧？那个时候焦虑我能不能毕业啊，现在这些东西都不是问题。就当我对华大伯克利这种去魅之后，对吧，以及这个毕业这种，哎，就是这些都不是问题。所以我就想，是不是十年之后或者六年之后再听我目前对爱情这种困惑，会不会会觉得，哎，这也是一个小菜一碟呢。好，这就是这期与博主的三件事的所有节目。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同时三件事也是下周中文电台经济校园栏目的周播节目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去收听下周中文电台的其他节目，特别是如果在美国的朋友，那么希望大家都能在感情中找到那个对的人，如果遇到了一定不要放弃。感谢您的收听，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6: Listen and share FM 青春欧巴
7: 女作家亦舒说过，这是个绝情的时代，没有人会等你。大抵人都是善变的，喜新厌旧永远比专情要容易得多。辛晓琪没有告别歌坛演唱会，没有风风光光依依不舍的大作文章，就这样被遗忘了。1987年出道，被封为疗伤系情歌天后，辛晓琪的歌淋漓尽致地诠释世间百态的爱情，总能把情歌唱得直抵人心，让听歌的男人女人一次又一次得到灵魂的共鸣。人们总是能在她的歌曲里找到自己的故事，印证自己的爱情。从领悟到味道再到遗忘，关于爱情三个大彻大悟的阶段，很多人都是从辛晓琪的歌声中一路走来的。今天你听到的是辛晓琪